0: 世界杯印象深，因为有球星卡，疯狂的拿别的队伍的球星换巴西队的那个球星哈。吃方便面吃的一箱一箱吃啊。
1: 太阳之翼说在里面了，
0: 嗯，
1: 然后最闹心的是他查到114，查到这人的车牌号，
0: 嗯，
1: 然后查到电话号，
0: 啊，
1: 电话号给他打去，能有4个电话，人就是不接
0: 啊。

0: 什么？
1: 你现在可以说咱们逛三园，动物园里有什么？
0: 狐狸、大狼、老虎、孔雀。没还没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上喝晚上喝，全家都爱益多乐。电话3997777。
1: 大家呢没事的时候可以到益多乐牧场去逛一逛，喝冰器，
0: 一下子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呢。
1: 然后在餐桌上给大家伙出一个，你就是全场最靓的仔，
0: 社交王子。
1: 哎，不知道会不会还没穿就秋天了呢？
0: 有可能啊，今年夏天真过丢了，到现在也不热哈。
1: 我那天见到了一个我卖服装的朋友，兵啊，
0: 赖季能卖东西吗？
1: 哎呀妈，你真，你不知道这个彩票反着买，
0: 别墅靠大海吗？
1: 对吧？今天这个成流行语了。
0: 哎呀妈，刚才我看伊拉克
1: 形成一层叫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悄悄的滋养您的基底，强韧肤质。
0: 绿宝瓶那叫海茴香。
1: 哎，
0: 这个这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太纯真了，因为什么呢？它是眼霜的小样，
0: 小样
1: 一个5毫升，但是这次会给大家伙三个5毫升，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15毫升。
0: 一个正装量也得多钱？正装量2000，
1: 网15毫升正装2120。
0: 哎呦我，
1: 今天拍一发三，5毫升啊，加起来一共15毫升，一个正装量，今天。咱家趁啥有矿啊？
0: 爱对爱。
1: L 也说道：“
0: 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这个价格，这也太便宜了吧？有效期到什么时候？主持人，到2027年11月份
1: 啊？
0: 来老款什么？
1: 那我请你啊，
0: 我养你哦。
1: 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儿，
0: 福利。天宇，请告
1: 了，不就得脱鞋脱袜的吗？
0: 人让你放松精神呢，
1: 我精神也放松了。
0: 你是你都精神不好了。”
1: 今天动感早班车就先到这儿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
3: 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温柔朦胧的滤镜，看似呢比较素净单调，但是反而让我格外的想念鲜活的色彩。那么也借着这份朦胧的氛围感，今天呢咱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和颜色有关系。

不管说您是这个歌名当中带着色彩，或者说您的歌词当中藏着这个缤纷的色块哈。欢迎大家呢今天来和我实时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词啊，或者是歌名当中自带颜色自带色彩的歌曲。这不用粉红色的回忆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吗？欢迎大家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呢米兰也会这个抖音直播，两种方式呢来和我进行互动啊。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米兰的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看到我。还有一首歌曲呢，其实呢这首歌曲呢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哈，就我真心觉得这位歌手是一位比较小众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许哲佩。然后呢这首歌曲呢其实大家应该还比较熟悉，名字叫《气球》，来听听看歌词啊。

怎么样朋友们，大家就说这个气球这歌怎么样。我觉得这首歌曲首先得要求这歌手啊，他的气息得非常的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发行时间也特别早期，25年前。就是你会觉得如此简单，但是呢，这歌词呢会让你回味无穷。你会觉得这种歌曲非常古怪哈，就是你就感觉这歌手唱这歌的时候他换气儿吗？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来说说这个话题啊。今天呢，我们来互动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和颜色有关的歌，无论说您这歌名带色彩，或者说您这歌词里面有颜色，都没毛病。互动过米兰的抖音啊，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抖音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哈，就可以搜索到我了。今天大家依然这个热情很高涨啊，笨笨小声说，快点的米兰赶快直播呀。好的，这不就直播了吗？是不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当中有有米兰米兰我们爱你，谢谢，我也爱大家哈。看一看最先发来信息的是户呢童说，米兰我知道有一首歌叫粉红色的高跟鞋，你把那粉

本字给我去了。是不是你要听的是蔡健雅的那一首《红色高跟鞋》？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属于这种抢大数据，它是给排了啊，第一的就是童，第二的是倩倩，第三的是令狐少侠，每次都是板凳的那个我们的老听游泳的鱼都排在后头了。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节目9点开始，大家千万不要来晚了啊，千万不要迟到。那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今天的板凳选手啊，这首《红色高跟鞋》其实还是挺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一首歌。

对，朋友们，9:16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哎呦，自从这个节目从9点准时开始，我感觉反而比之前更忙到了呢。这抖音一开播，我发现非常的热闹啊。当然呢，肯定不能忽略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哈，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然后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第二块的是倩倩说，米兰你好啊，说到彩色的歌太多了，我想到的是那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彩色的欢快颜色。我知道这首歌曲，特别可爱的一首歌哈、啊。阳光啊，稍等一下，我来找出来啊。阳光彩虹小白马，是这么唱吗？来，走起啊！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看到我们的抖音当中这个朋友叫做冰清玉洁，他说美女米兰上午好啊，看过你唱歌，歌如其人一样美，哎呦，这情绪价值，你这今天我得老阳光了。他说呢，想听到这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这雨天啊赶紧过去，太阳露出笑脸，该说不说，现在就有点见光了呢。

怎么样，咱就说这歌，阳光总在风雨后，歌出来了，这太阳不就出来了吗？哎呀，这谁点的歌啊？这谁点的歌？赶快今天买彩票去啊。是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互动的是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您分享的这歌啊，它是和颜色有关。无论说您这首歌名，或者说您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出现带颜色的，都 OK， 都没问题。欢迎大家呢实时来和我们分享啊，尽管现在已经排了十多首歌了。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互动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抖音呢也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令狐少侠，他说：米兰美女好啊，想分享一首王菲的那一首《蓝色十分》。我发现这个令狐少侠非常的喜欢王菲呀。

0: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次元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
1: 四日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市医院门前，今天的市医院门前呢是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车多。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大桥方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南向北出桥方向，现在有车在排队当中。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接下来是谁了呢？张小七，这是一首什么歌啊？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忽然暴风雨，这是什么歌啊？你把歌还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呢，在凌晨1:30的时候，也就是雨下的最大的时候，他当时呢看见两个外卖小哥在雨中行驶，然后他就感悟到说，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努力前行啊，让我们给他们点个赞。确实是啊，非常的辛苦，尤其是一些特殊。分享到这一首《绿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和这个歌名啊歌词相关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青花瓷》，这是来自抖音当中笨笨小生的分享啊。嗯，这首歌曲呢为什么喜欢，里面有一句词我特别的喜欢啊，就是天青色等烟。

0: 体有关的歌，我想到了一首范晓萱发行于1995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哎，他第一句就是天是灰色的，雨是透明的。
1: 我是透明的。
0: 14岁的时候填词完成的一首歌，来听自言自语。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老听诗远方，他说小米啊，那我也点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歌吧，张艾嘉的这首《童年》，他说里面也有各种颜色呀。你要说童年是什么颜色的，大家会有什么答案呢？我觉得童年一定是五彩缤纷的。

我觉得这档节目应该改名字了，不叫车主大联盟了，我们叫超级点唱机。哎，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的是这一首答案啊。刚才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岳坤和郭采洁一起来合作的这一首歌

好，时间9:49，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曲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了啊！这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一位老听磊，他说：“美兰姐好啊，提到带颜色的歌，想到了乌兰托雅的这一首火红的萨日。”

14分，最后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呢，最后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君特别逗，他说我来分享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的。他尽管说这歌词儿，或者说和这歌名不带颜色，

的朋友们，以上的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0: 好的，发动爱，你猜的今天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呢？你说这个咋整吧，现在上节目大家都要猜了啊。这个以前呢是我一个人问候大家的时候大家就猜，说今天是冬梅一个人在上节目哈，今天不一定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您记好了，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然后呢，我们看见了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啊。今天到底是一个人上节目呢，还是两个人上节目呢？昆飞来了啊，我们的热线呢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那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昆飞来的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即时1003啊，所以说正好就把我们的这个那太阳啊，那太阳肯定会非常大啊。
1: 今天我发现它就有点出来的感觉了，
0: 是吧？那你不能总下雨啊，那过一段时间，那保证了那太阳就肯定是这个炙烤着大地，毕竟到时候了哈、
1: 啊，赶紧烤啊！
0: 嗯，
1: 使劲点，哎，晒冒油那种。
0: 说了，那为啥要越热越好呢？
1: 必须得热。
0: 嗯，
1: 你看今天叫什么？
0: 嗯，
1: 丙午马年。
0: 对呀，九子离火，
1: 对吧？哎。赤马红羊的，你这
0: 对，
1: 哎，这热，那就是热，你就使好好使劲点热。
0: 对、
1: 啊、
0: 你别就是总那个
1: 三天打鱼两天
0: 晒网，两天
1: 晒
0: 网，
1: 然后您添加它，给您拉到我们的群里啊。
0: 对，今天给您推的是一个玉泽物理防晒乳啊，这是物理防晒乳，然后呢 SPF 50加的 PA 各种加号我都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它的物理防晒是全波段防护的啊。
1: 啊
0: 防晒黑防晒伤啊、可以，就是咱到夏天的时候一定用得上。关键
1: 昨天听到我说啥
0: 了，黑绷带又给绷上了，又上了，
1: 又绷上了。
0: 嗯
1: 啊，
0: 那个先等会儿绷带呗，咱先接个电话行吗？
1: 不好意思，来来来，
0: 好啊，尾号0311问候一下啊，0311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
2: 好，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
2: 那个我想换台车
1: 啊，黑色的是吧？
2: 黑色的，
1: 黑色的，2018上牌。
2: 2018年12月份。
1: 然后你这个刮蹭的话是有喷漆啊还是有更换件啊？
2: 喷漆，就是喷漆。
1: 哪个位置啊？
2: 哎呀，前面后面都，反正就是小刮小蹭，有的是让那边
1: 是，然后、
2: 哎、对对对，
1: 车门大概这种情况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要是三四处的话，那能给个9万不到9万5吗？
2: 那这个就是说、
1: 自己卖家，
2: 就是说还得是上啊，这自己卖家。
1: 嗯，
2: 那要是上那个二手车那块儿，
1: 比这
2: 换一台那个格瑞维亚那个尊爵、四驱那个，完了这个置换他是不是还能给钱呢？
1: 置换给你什么钱？
2: 就是我置换呢，他不得就是说
0: 置换能抵多少钱？
2: 就是不是？置换不是有补贴吗、这个补贴
0: 可能也不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到时候要真是买的话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谈呗。
1: 对，
0: 诗远方说，哎呀我来晚了，先这怎么喝上了，我是来听酒的不是来听车的。你昨天你讲酒讲的有点太过投入啊，大家都听上瘾了可咋整，你说好了，给刚才那位先生点赞啊。这个问车，现在问车的是不多了哈，
1: 想换车的啊，
0: 想换车，不仅问车还要换车。
1: 当时花30多万买的，
0: 嗯，
1: 现在就能值9万多块钱。
0: 所以说这
1: 先生，然后又要花30多万，又要买个车，
0: 嗯，这里外里60多万了是吧？
1: 有钱。
0: 对呢，你发现没有？你不是跟我们唠嗑也说过，说你那个号里边这个你炒菜的这个比较火，是吧？
1: 说车的没啥流量，
0: 哎，对，然后晒自己和太太照片的也比较火。
1: 是呢。
0: 蔡姐今儿穿啥色衣服，白色对不对？你看你这都看见了。好了啊，这是一档汽车服务类的节目，然后我们也真是不止于聊车啊，这个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呢大家都可以聊一聊。以前呢我们这一说选车咱们就考虑到这个用选对象这个事儿来做一个类比啊、其实很多道理它都是相通的。
1: 对，
0: 选车也是一样的，
1: 就是正确答案。
0: 那对
1: 啊，你选择 A 可能适合你啊，选择 B、C、D 不适合你，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和你不是你的人生当中的考题啊。
0: 对。
1: 然后你选择，比如说房子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任何，但凡在你的生活、工作当中出现选择的时候，
0: 嗯
1: 啊，你一定要带着你的 想法、目的去，很关键的。
0: 没错
1: 啊，你想要啥？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什么这个什么不可能的什么三角形
0: 哦，
1: 这个什么老公就是又帅又有钱，那肯定脾气不好。
0: 对，肯定得差点啥哈。
1: 对，哎，你说这个有钱，但是这个。

0: 选的都是就是符合你要求的。而且你要记住了，人生不同阶段可能不同的东西会适合你。你比如说以前你小的时候你适合牛仔裤白 T 什么的，当你到一定年龄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更适合一些，哎，怎么说呢，就适合这个年龄的，肯定是不一样的选择。
1: 对啊，然后呢，曾经比如说你在20多岁，刚才大哥18年买皇冠的时候30多万、
0: 嗯、
1: 啊，我估计也想，哎，这车我得开一个好几年。
0: 对呀，
1: 对，你看不也想换了吗？
0: 开8年之后不也是吗？你管他开就花了几十万买呢，现在又想换了。
1: 嗯，
0: 所以人的这个心态有的时候也是在变化当中啊。
1: 是，要我肯定先啥也不换。
0: 嗯，哎，他那个我估计18年的那个车现在还应该开着还可以的。
1: 当然了，
0: 是不是、嗯、
1: 必须的。
0: 嗯，
1: 那小车嘎嘎的皇冠呢？
0: 对呀，
1: 那是小皇冠啊，那了不地的。
0: 对，我感觉也是。而且18年，
1: 那当年那都小30万的车呢。
0: 对呀、啊，你现在30万都能买了什么车了？
1: 那太多了。
0: 对，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和我们啊、聊聊天，聊聊车啊。看到什么呢？他说哦，在微信这边听节目呢啊，然后没在北极海啊。那你咋知道我俩一个穿黑色，一个穿白色呢？
1: 他没说我穿黑色
0: 啊，就说我穿白色，这也挺不好猜的呀。
1: 我啥都问我呀，我练狙击的，我是。
0: 哎，这预瞄是啥意思？就提前就瞄着了是吗？这个名儿，
1: 我
0: 就是预瞄功能啊。
1: 你是真哎呀
0: 啊！预瞄功能就提前能提前就能看见那个功能是不是？
1: 我提前看谁呀我呀？
0: 啊，你就问昆飞，你知不那
1: 这咋能这么快呢？
0: 他说呢，
1: 咱修个道这么快吗？都。
0: 他后面这个问题我真绷不住了。他说那后来的车会不会在路过这个坑的时候也会做出预设的弹跳反应，就一下蹦起来。我现在已经有画面感了啊，就是这个坑跳过去
1: 全蹦啊全蹦，
0: 但是坑已经填上了，就意思是他反应没那么快呗，填上的时候他不知道呗。哎呀您真是啊，时间挺多，我发现这个朋友
1: 就是咱说你这个什么疫苗啊，
0: 嗯，
1: 疫苗这个和就是怎么记忆共享嘛，
0: 嗯，
1: 我觉得叫记忆共享，它一
0: 啊，
1: 做记忆啊，
0: 就不用记着它有个坑，
1: 提前感知做出调整就可以
0: 了。明白了，
1: 啊、所以对你记忆共享是在云端，就是说可能说对路面上的这个障碍做一些标记，
0: 嗯、然后共享一下、
1: 啊，对，储存起来，
0: 嗯，
1: 然后呢供就是供联网车呀、啊、这个去共享，
0: 联网的就大概都能知道。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
1: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2: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也这个明白了，他那意思就是说，咱们为什么国内的一些这个车型啊，他不愿意有一些原创，反而还喜欢致敬，像什么保时捷什么，就看着有点像保时捷啦，像卫士啦，像揽胜啦什么的哈。为什么自己不喜欢原创呢？他说不怕像当年某泰一样，因为一时走捷径失去了口碑吗？就是担心了这一些啊，提出一个问题。
3: 我觉得这样啊，目前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啊，厂家不愿意去原创。
2: 嗯，
3: 很大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来自于消费者。
2: 消费者，
3: 因为很多消费者倾向于什么呢？
2: 嗯，
3: 非常像
2: 啊，对，
3: 然后又非常便宜的车。
2: 嗯，
3: 这样的消费者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都存在。
2: 嗯，
3: 哎，然后只是说，恰好在咱们目前咱们国内市场集中度特别高。
2: 哎。有需求哈，
3: 对，所以这种，但目前这个已经不是说早年那个就众泰那种
2: 仅仅模仿了一下样子，
3: 对，就侵犯知识产权的那种复制，
2: 对，
3: 现在这些我觉得是一种致敬。
2: 嗯
3: 啊，因为平台架构是自己的，
2: 嗯
3: 啊，它不是所谓什么逆向开发、逆向仿制，
2: 嗯
3: 啊，你比如说我喜欢张学友的发型
2: 啊。
3: 啊，
2: 我也剪一个。
3: 我喜欢谢霆锋的穿搭。
2: 嗯，
3: 哎，我把他俩组合
2: 在
3: 一
2: 起了。这像谁呢？
3: 哎，大宽 T 恤。
2: 嗯，
3: 然后呢，这个还有什么牛仔裤？
2: 嗯，是啊，
3: 哎，
2: 是。
3: 然后呢，这个张学友的发型。
2: 嗯嗯，
3: 很精致的发型，你来吧。嗯，
2: 所以你看他又有点像张学友，有点像谢霆锋，
3: 你是不是？
2: 对，
3: 是吧？然后还得给比个手势 ，I'm the rock 啊，是出场了 ，I'm the rock，
2: 是是是。但是这个你说你违法吗？
3: 不违法呀，
2: 不违法呀，
3: 咋的？不行啊？
2: 可以啊，
3: 我喜欢。
2: 对呀，我就模仿了他一下。
3: 真的嘞？
2: 嗯，我觉得那头型好看，适合我。
3: 哎，我觉得它是一种时尚。
2: 对，就追随一下。
3: 哎，然后你看，他俩不还拍个电影吗？
2: 嗯。
3: 啊，张学友和谢霆锋不拍个电影是什么海关系列的？
2: 对对对，
3: 啊，
2: 对，
3: 你是这没啥不能融合的。所以呢，这只是说进行一种模仿，
2: 嗯
3: 啊，但是你现在不能说他们侵权，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时髦风格的追随。
2: 嗯，因为它时髦嘛，而且市场的这个需求也很多，是吧？
3: 他们也能做出自己这种那种样式，但是他们可能有点害怕，
2: 怕这个做出的样式呢大家不喜欢啥的。
3: 对，然后呢，前期市场调研的结果呢，我觉得对于有些品牌相应的车型来说呢，比如说像保时捷，
2: 嗯，
3: 像卫士或者揽胜，
2: 嗯，
3: 就是顾客付钱购买的关键性因素，
2: 嗯，
3: 啊，这是
2: 就是太像。
3: 对，有可能呢看到一些这个带头这样干的获得成功呢，哎，然后呢证明这样做有我就照做。
2: 对呀，这一看也行，也挺好的哈。
3: 对，你看现在这些车型整的，
2: 嗯，
3: 全在那一个造型。
2: 所以说同质化相对严重一些，
3: 嗯，
2: 但也是有市场啊。问题是，
3: 对啊，我觉得这慢慢看吧。
2: 嗯，
3: 市场最终肯定是要奖励原创。
2: 嗯，
3: 啊，
2: 对，
3: 有的可能是平替。啊，也是可能，我觉得慢慢会有一个另外的一种过渡。
2: 所以这个问题呢，咱们就给大家解释到这儿哈。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当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也许你就是会喜欢这种样子的车，你就会为它买单。如果这个可能车子的样子你不喜欢，你可能你就会去看其他的车了哈。 好了，那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去逛一逛啊。我们的商城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大牌，一些福利在跟大家分享。那前面这个昆明

0: 说了一半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这个、
1: 哦、
0: 是吧？
1: 绷你，
0: 嗯，这个很有劲儿啊，这个确实是啊，咱们也试一试大牌的这个感觉，但是呢，
1: 你说是不是？你这昨天说要眼霜来的吧？
0: 那、你看就上眼霜了，
1: 上没上没上？
0: 我跟你说，就是咱这节目太就怎么说善解人意了，大家天天听我们这节目容易吗？你说啊，这个还得笑，还得长皱纹儿。
1: 你说多少钱？
0: 这不上节目也不容易啊。
1: 你说多少钱？
0: 这不是1129吗？
1: 再好好看看。
0: 啊，这个1129是被画下去的。哦，我看见了，这是不作数的是吧？这啊，明白了，你这1129是被不作数的，上面那个数199。
1: 对，
0: 你这是开玩笑的吧？你这个呀，干啥呀？你这个一打就打一折。
1: 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哎。
0: 行，就是咱也就体会一下那个大牌的感觉啊。大牌的那个东西里边肯定是有很多的东西，它是你不能说你大牌就用起来，这啥呀？得意的笑了哈。
1: 对，
0: 为你的能力而发笑，真的是你太有能力了。1129，他给你做到199，你可以笑啊，我同意了啊，你真的是
1: 得意的笑。
0: 嗯。你这价格，我这不是戏啊，我这是真事儿。
2: 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就是。

0: 打断我就我弹酒
1: 啊，
0: 快乐难找，潇洒走过条条大道，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哎，你们听到这个心情多好。
1: 哎呀，心情好哈。
0: 啊，你随便笑吧，笑完之后我们演说。
1: 对，没事儿
0: 啊，
1: 咱别怕，别忍着。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笑的时候就这样，用手撑着，就怕长皱纹，眼角长皱纹。这回不用了啊。
0: 哎，
1: 海蓝之谜护眼专家绿眼霜小样5毫升乘以3啊，3小瓶啊，给做到199，这个大家得试一下。
0: 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份啊。
1: 哎呀，这肯定能用完
0: 啊，
1: 肯定能用完。
0: 还有一年呢。
1: 对，
0: 没事就抹。
1: 对，没事就抹吧。这个
0: 199三瓶是吧？
1: 199三瓶，你这真的是
0: 小样，
1: 名和利都不要了，也不赚钱了。
0: 啊，好刺激！
1: 对吧？太刺激了，1129变成199啊！你这个，但是这个大牌海蓝之谜没用过的朋友啊，我们觉得花个100-200块钱，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
0: 都勾了吗？1000多
1: 的是都勾了。我这一看，这黑绷带这是2000九吧，2999吧，给勾了。
0: 对，
1: 勾完变成520了。你就为了你这有点太弯转的太硬了，特意就表达一下，然后变成520是吗？
0: 绷，哎，绷带必须绷住了。
1: 50毫升的礼盒加礼袋啊，这个黑绷带呀，那确实好使啊。就是可以。没用过的朋友，我觉得对自己狠一点，500多块钱咱可以冲一下。你说2000多块钱的时候吧，真是有点肉疼。
0: 哎，不就端午的时候买一个，
1: 嗯，
0: 然后给这个太太呀，
1: 嗯，
0: 给这个爸爸好像不太适合、
1: 啊，
0: 给妈妈给他绷上。
1: 爸爸实在想用也行，
0: 脸都给他绷上。
1: 黑绷带很有名啊，真的是，就是你提赫莲娜，那第一个想到就是黑绷带。恒久驻龄就是让你不长纹儿。
0: 哎，
1: 嗯，
0: 你看看那个一些什么，什么明星啊，加拿大啥不都是绷带、
1: 啊？对呀、
0: 啊，海蓝之谜，
1: 对，
0: 还得上福利。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福利大家该抢就抢，因为它都倒计时。所以说，你这个没抢到的啊，就得抓紧时间。
0: 是的啊，
1: 正品保证啊。
0: 哎，
1: 嗯，好了，稍后咱们关注一下路况，路况之后接着聊。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

0: 新远行，智己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看个路况。这个时间呢，我们看附属港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是有缓行，然后呢北京路附属院南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东向西的方向有缓行，重庆路到这个松坡路这一段爬道这个地方刚才有缓行哈，但现在好像已经缓解了不少。另外这是广州街吧，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车还是挺多的，是在排队呢哈。
4: 是、
3: 南向北没事儿。云飞街到南京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其他路段好像还可以。
4: 对啊，现在云飞街呢是从牡丹，这是牡丹街吧，牡丹市场这边，这位
3: 差不多啊。对，这个地方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
4: 对，然后另外呢，看一下云飞南街现在，是从临川路到市府路。
3: 哦，云飞南街这儿确实。
4: 迈北向南的方向。
3: 对，现在这个云飞南街这个地方啊，到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一个缓行的情况啊。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同时呢，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5: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3: 好，来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位朋友呢叫做任性啊，他说家里边呢有两台油车呢，一个呢是7年了，一个是8年了，就前后脚买的呗哈。目前呢想换个电车，他说呢我对辅助驾驶是刚需，我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就辅助驾驶
4: 不想自己开车。我们接电话
3: 啊，有热线了。好，尾号9200问候一下啊。你好，9200这位朋友。
6: 主持人你好。
4: 哎，你好，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看了一个荣放的双擎和未来达的双擎，就是这两个双擎，因为那个最低配的话，未来达的配置要比荣放的配置要高，但是我就比较喜欢新款荣放的那个外形，所以就想问问主持人，从他们的这个价钱呢，还有这个后期的维护啊、保值率啊，这个角度的话，比较推荐哪一款？
4: 你这样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就行，你到底哪一个是你更看重的？是更看重配置，更看重外形？
6: 就是很纠结，都比较看重。
4: 那没有这样，你就选择一个。
6: 配置吧。
4: 你配置嘛，未来拿呗。
6: 未来拿是吗？
4: 他俩就一款车，就一款车。
6: 对，就是外形不太一样。
4: 对，
6: 我就觉得未来拿外形挺难看的。
4: 那你说，那你咋整？你那我也不能把那个丰田荣放给你换那边去。
3: 它捏不一起呀、啊，有些东西。
6: 对，我就是很纠结，因为我觉得荣放其实它那个最低配，我就是。

0: 想要一个那个后视镜加热，它没有。
1: 那玩意儿能装，能改。
0: 哦，
1: 不是你，
0: 那现在
1: 它高配
0: 它，
1: 不有吗？对吧？高配不有后视镜加热吗？
0: 对呀。
1: 那你像那后视镜加热，它是不是都在低配上改的？
0: 那现在这个价钱的话，可以入手吗？还是得等到年底呀？
1: 没啥必要，现在都已经非常难卖了，等到年底才能杀价。
0: 哦，
1: 你现在给你优惠多少钱？
0: 那现在优惠是2万多吧，好像。
1: 两万几？2万3？2万4？
0: 反正一个是14万6千八，一个是16万4千八，优惠多少钱
1: 全
0: 我不知
1: 下
0: 道。
1: 来吧。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那个裸
2: 裸
0: 车。
2: 车哈、
1: 裸车都看最低配的是吧？
0: 啊，不是最低配，荣放是14万6千八，
1: 你看的是2.0
0: 那
1: 的双擎
0: 个
1: 是吧？
0: 2.0双擎，威兰达是14万3千八，但是威兰达没有那个钥匙。
1: 没有什么？喂？
2: 哎呦，掉线了，这位朋友。哎呀，这是两台车都有他喜欢的地方，但你说女孩子她居然认为那个车难看，那你估计她选哪个车的面儿大？
1: 如果他说我选这个荣放能大一点，
2: 嗯，
1: 因为这个，他毕竟啊，女人嘛，你作为
2: 对
1: 女人，
2: 呗，
1: 你想想那
2: 你要
1: 配
2: 是，
1: 置高低，
2: 嗯，好像是也不是说那他太重要，
1: 是不是？
2: 其实哈，我没想到他会看中配置，我以为他会说我看中长相。他会认为那个车难看，
1: 不是，他最终看的还是长相。
2: 嗯，
1: 他
2: 最
1: 喜欢
2: 对，
1: 的是这个荣放是长相，
2: 对，
1: 喜欢的是威兰达的配置，
2: 嗯，
1: 所以他很纠结
2: 是啊，
1: 嘛。
2: 哎呀，看吧，这位女士，如果您还有这个问题，觉得自己找不到答案，你再把电话打一下，拨打一下哈，3800380，按3号键。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和这位女士呢是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看我现在买车，虽然现在车也挺便宜了，我要不要等到年底，它会不会还有个来波大的？现在已经是够肉疼的了。
1: 就差点配置这东 西啊，
2: 嗯，
1: 就像他说的，有什么差在这个后视镜加热啊，什么电动折叠，然后差在什么智能钥匙什么这些东西
2: 对对
1: 啊，包括还有天窗
2: 对，嗯。
1: 啊。但是你这，哎呀，这怎么说？女人嘛，
2: 嗯，
1: 为什么经常会被一些渣男给骗呢？
2: 嗯，
1: 他就那种感觉，
2: 对，
1: 哎，你说女人算不算感性的？
2: 女人本身就是感性动物哈，
1: 是不
2: 当
1: 是？
2: 然也不乏有理性的女孩，但是大多数的女孩
1: 但是
2: 呢，
1: 他太理性，他找不到对象，信不？
2: 那当然了，因为他挑的多呀，没
1: 哎，
2: 有那么多符合完美的，
1: 有的时候就那么冲动感性的一下，你才抓
2: 才
1: 到。
2: 能找着对象啊，
1: 当然
2: 你
1: 了，
2: 看看。
1: 哎，但是呢，你看往往呢这边配置给你整挺好，
2: 嗯，
1: 就举个例子，可能说，像我可能不太能说会道的啊，长得呢一般人啊，然后呢可能比如说。你要的啥，我能给你啥。比如你需要的配置啊，或你需要的一些东西，说我能挣钱，我能带你吃好吃的，给你买好什么，这对吧？这个条件都不错。但是呢，
2: 我不会吟诗作赋
1: 哎，然后就有一个
2: 啊，
1: 哎，小伙就一点长
2: 给
1: 得帅，
2: 写个情诗啥
1: 哎，
2: 的，
1: 长在了他的心尖尖上，
2: 对，
1: 哎，他就觉得真好看。
2: 嗯。
1: 他配置低点儿就低点儿啊，他没钱我能挣。
2: 对，他没房，我尽量买。
1: 大家看看新闻，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啊，有一个什么诈骗呢？假好几个手机，
2: 对，
1: 然后聊7、8个女朋友，
2: 有这样的，
1: 挺厉害呀，
2: 是
1: 真
2: 啊，
1: 的，你是，所以你们提高警惕吧，反诈意识提高点啊。
2: 就有些你有的时候你都可能用不上的一些东西，咱们不要太在意它。
1: 对，要么就像我说的，你奔着配置去，
2: 哎，
1: 就是你这一觉得哎，就什么后视镜加热呀、无钥匙进入等等，就我说这东西啊，你需要，哎，你就奔配置去。外形呢？那咱就改外形，把前脸给它改成荣放的前脸。然后呢，要么你就奔着这个荣放，你奔它这个外形去，然
2: 对，
1: 后你改配置。
2: 对，把配置改一下啥
1: 大家
2: 的。
1: 想想，但凡这个它的最低配就是它的基础款，最基础款，你所有的什么中配、高配都是在最基础款上加的，
2: 对
1: 那
2: 呀，
1: 所以说它东西应该都有预留。
2: 可以留地方了。
1: 一加一查就完事儿，多简单
2: 哦，哎
1: 啊！
2: 呦，这又来热线了。
1: 接个电话啊。
2: 6979，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但是您可能得稍微等一下，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啊，然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时间不长，稍等啊。
2: 对，先别放下电话啊。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

0: 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这位先生，我们继续聊。
3: 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想买台电车，
3: 嗯，
4: 然后呢，我每天大概是一百公里左右吧，
3: 嗯，
4: 然后想买一个就是用成本低一些的。
3: 你想花多少钱呢？
4: 10到25，15到25都可以。
3: 最多花25呗。
4: 啊，对。偏向 SUV。
3: 那你还想省钱？那首先你的预算算不算你的省钱范畴呢？就我15万能办到事儿，我没必要花25。
4: 啊，对，可以这么考虑。
3: 啊，你看过啥车没有？
4: 看了好，
3: 嗯，
4: 然后看了海狮06，因为
3: 嗯，
4: 其他没有了。
3: 分别试驾了吗？
4: 试驾了。
3: 您觉得哪一个试驾的感
4: 觉区别不大？
3: 什么？
4: 区别不大
3: 啊。
4: 对，
3: 然后你核心的诉求是啥？是在乎，
4: 就是从因为我家里有轿车置换了，因为都是。
3: 您那边信号不太好，咱能不能把这个蓝牙先断一下？这蓝牙先断一下啊，实在是听不清您说啥。
2: 对，太断断续续的。
3: 嗨，你好，
5: 我就想弄一个，因为现在油费比较那什么嘛，所以说想弄个电车开代步。
3: 就你这油车都已经卖完了是吧？没有了？
5: 没卖，还剩两台，还有两台
3: 啊，还有两台。那两台是准备卖一台吗？
5: 不，已经准备，就是那台轿车置换，商务和 SUV 留着长途开
3: 啊。这你
5: 我就寻思吧，反正现在都开电车，我也弄个电车开一开
3: 啊。但是我跟你说，电车只是省油，但未必省钱哦。
5: 明白这意思，明白。所以说我想那这个东西电子的还是说故障率会比较那什么的。
3: 对，相对来说，相对来说就它这，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整体一个，可能为什么都强调什么车载芯片呢，对吧？强调这些东西。
5: 明白。
3: 那没准扒死机了，你说你咋整？
5: 对，我也是关注过他们那个，就是那些博主说的东西，就是电子东西一样坏的话是很麻烦的，就是费用很高的。
3: 当然了。
5: 越电子集成率高的车，越会造以后。
3: 因为它的
5: 买车的要劲不行。
3: 哦，那咱就买。那我觉得咱就买一个这个，我觉得我个人啊，给你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去尝试去看看这个丰田的博智3X， 便宜。
5: 啊。
3: 便宜啊。
5: 也是纯电是吧？
3: 纯电，高配的，直接奔高配走。
5: 啊，
3: 就比如说你支架呀，或者这车，比如说真是哪块电池有啥问题了，厂家是管你的。这个
5: 明白，
3: 这个是首先咱看的不怕车坏，看的是质保。
5: 对，
3: 看的是车，这不厂家管不管你？有的现在不还是不像这个广丰或就是这个它的您现在是。
5: 我那个就是因为我的公里数吧肯定会高，它就是不管是3年的还是8年走多少公里的，我肯定会超。所以说我就。这个东西我很纠结，因为肯定是以后就不考虑这个质保的事了，就肯定会超。
3: 那你应该挺远，那没办法，那可能就不行了，那所有车也都不行。都
2: 再见啊，
5: 好的，再见。
2: 刚才和这位先生聊了不少哈，也是，哎，跟这个任性他俩好像问题差不多，任性家里也是有两台油车啊。
3: 不是那个，不是这哥们是不是就叫任性？
2: 是呢。但反正这个任性呢，就是对辅助驾驶，他不是说刚需嘛。
3: 嗯。
2: 然后我估计他可能也对这个智能驾那个是吧？
3: 方向盘都没有。
2: 对。
3: 就不让你开，哎。
2: 哎，你就搁里坐着就完事儿。
3: 坐着。刹车都没有。
2: 那对他，所以说他问你的。
3: 你刹车没有，你害怕不？就即使 R5 了，
2: 你就完全你控制不了他。
3: 真的嘞，你就一看他，哎呀，这孩子刹，你就只能喊。
2: 哎。
3: 或者是。那些硬件能支持 L3 软件升级的车型，
2: 嗯，
3: 啊，目前智能驾驶的提升速度很快，
2: 嗯，对，
3: 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刚才我提到像是特斯拉这个，
2: 嗯，
3: 啊，已经，就 L4 级那个没有啥也没有那个，
2: 对，
3: 方向盘上没有，
2: 对，
3: 都已经就啊，
2: 对，
3: 就是 L3 呢，它是属于自动驾驶的入门级别
2: ，L3 才是入门级别哈，
3: 对，啊，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当前肯定是在

0: 努力去促进啊一些企业进行技术攻关。
1: 嗯，对。
0: 啊，我算尽快拿出，那就是什么处于头部地位的一些品牌车型，这是要考虑的，
1: 对，
0: 不用一些小众的啊。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就是看一下这个高阶辅助驾驶的最新版本的这个市场应用，
1: 嗯，
0: 看看它的反馈怎么样。
1: 嗯
0: 啊，然后要选择具备比较高 OTA 支持潜力的，这样啊。
1: 对。所以说呀，这个任性这位先生啊，祝这个还得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大家呢可以逛啊，都逛一逛，里边都是一些怎么说呢，这是大牌，而且是价格给您做到非常给力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也给您推了一个防晒的，这个物理防晒啊，少想要安心防晒的，而且想要还养皮肤不闷痘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一下这一款防晒啊。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要接近尾声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明天可以继续来参与。
0: 对，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

0: 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
1: 非常感兴趣的大明的历史。咱们继续讲哈，这个天启七月啊，这个天启七年的八月哈，有一个身材呢比较消瘦的人呢，正坐在呢乾清宫的书案后面发呆。已经不是那个心灵手巧的木匠皇帝朱由校，是谁呢？是他才满16岁的弟弟朱由检。这个深夜的乾清宫啊，一反常态的灯火通明。朱由检呢，就特意吩咐要把。那么朱由检呢，这么铺张浪费呢，不是因为奢侈，而是因为什么呢？害怕。你看御膳房送来。

来的晚膳呢已经放凉了，朱由检呢一口都没吃。他摸了摸呢袖子里藏着那一块饼，就想起他的皇嫂张氏呢对。大家都知道哈，咱们讲过，太常帝呢当太子将近20多年，都是憋屈的不得了。那你想他的儿子们自然也不受待见，什么好的待遇都捞不着。最后啊，活下来的就是朱由校和朱由检这哥俩。朱由检呢，后来啊，朱由检和哥哥朱由校呢，就都成了太常帝的宠妃李选侍的养子。李选侍呢，后来生下自己女儿之后啊，你想没法同时照顾三个孩子。朱由检呢，这根呢没妈的小草呢，就被打发给另外一个姓李的妃子呢抚养。李简和忍忍的性格。那么朱由校即位之后呢，对这个弟弟朱由检呢倒是不错。天启2年呢，朱由检呢就被封为信王，啊，他的日子呢总算是有了一丝曙光。只是呢，宫里的这个妾室啊和魏忠贤，那么朱由校的意外去世啊，使得一切都变了。因为那个天启帝呀，朱由校呢没有儿子，那么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呢，朱由检呢就被送进这个宫里，就成了大明的新皇帝。这时朱由检呢又想起了哥哥临终前的嘱托，他哥哥说：“武帝当为尧舜，魏忠贤恪谨忠贞，可济大事。”对第一句话，朱由检是认同的。按照惯例呢，扶贤家崇祯。朱由检康认为啊，你看第一个，前圣像天那么大的圣明，这个帽子一般人可担不起。第二个，兴福中兴的意思，这个也有点自夸了。贤家就在旁边加了一个士字旁啊，把年号定为崇祯。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年号谐音叫崇祯啊，有挽回颓势重扬国威的意思，所以呢朱由检呢才选了这么个一个年号。如果呢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想要复兴大明王朝，必须首先除掉这个祸害。年轻的朱由检呢就把魏忠贤呢当成了头号敌人，但是呢魏忠贤呢并没有把这个新皇帝呢啊放在心上。你看啊，每个美女身上呢还带着特殊的小药丸。但是啊，这魏忠贤呢那是低估了朱由检。这个童年的成长经历啊，就让这个皇帝呢学会了忍忍和自律。来了，这次的美人计呢算是就失败了。朱由检呢对那个魏忠贤是严加防范，但是呢他没有急于行动。他知道魏忠贤和妾室呢相勾结，在宫中啊势力庞大，一不小心受伤的就是自己。所以呢他默默的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把妾室呢请出宫，理由也很充分呢，你毕竟妾室只是朱由校的奶妈，和自己没啥关系，把他请出宫合情合理。这样呢就是魏忠贤呢就失去了在宫中的朱由校的奶妈，是吧，啊，这个魏忠贤的对食，是吧，两口子就是过日子啊。这个妾室啊不是什么省油灯，而且呢也算是恶贯满盈。为什么呢？他就是导致了这个啊张皇后的这个流产，然后呢他这妾室呢安排自己的心腹宫女监视后宫所有人，是吧，就干尽了坏事啊，包括和魏忠贤在一起呀，然后呢魏忠贤假借的妾室就传递皇帝的这种心意，就假传圣旨等等等等啊。那么后来怎么办了？就是这个朱由检呢把这个除掉了魏忠贤之后，就把这个妾室啊，妾室当时呢史书上怎么记载的，说他呢就是说叫怎么说，叫
叫严刑杖考，活活鞭毙，就是活活给抽死了，是吧？把他的儿子还有原来呀、啊，他们那个起事的这个家族啊，不动声色的把自己的人呢就安插到宫里，啊，原来王府里的，这样呢就逐渐呢在身边形成了一个自己人组成的圈子啊，这样呢他就不用害怕呢有人加害给他，啊，确保自己安全之后呢，朱由检呢就继续暗中观察，甚至啊。那这边的魏忠贤呢，那也是老奸巨猾呀，他就想试探一下朱由检呢对自己的态度，就假惺惺的跑来谢实，说要交出啊党羽，一点点的削弱他的实力。那朝中大臣那都是久经考验的人精啊，

刻感觉风向起了变化，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弹劾魏忠贤的党羽。这一次呢，朱由检呢依然选择胡锡进把弹劾的，而这回朱由检的反应就更有意思，他还特意呢把魏忠贤找来，让人呢把那些弹劾他的这个奏折呀就念给他听，念一条，哎，朱由检呢还故作天真的问道：“哎，这条罪名啥意思啊？你给解释解释呗。”朱由检呢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他迅速解除了魏忠贤的职务，把他发配到凤阳守皇陵去了。魏忠贤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上路，没想到这还不是朱由检的最后一步棋。魏忠贤认命的踏上了南下的道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得了，我自我了断嘛，就在半路上自杀了。你看看啊，从孤身一人登基，到把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彻底打倒，朱由检仅仅用了多长时间？无数人呐就拍手称快，都为明朝啊有了这么一个圣明的皇帝而高兴，人们相信大明朝一定会在这位圣天子的治理下焕发新的活力。但是有点历史知识人都清楚，崇祯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那么看。

0: 品美食烟火人间，
1: 纸上的这个小故事啊，您品一品啊。首先这事儿呢和做梦有关系，这个做梦嘛有好有坏哈，谁都愿意做好梦，没人愿意做噩梦，对吧？可是呢，有的人白天做了亏心事儿，晚上难免呢会做噩梦啊，那称号给的。但是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之后呢，这个苻坚呢和姚苌就起了矛盾，苻坚呢就要治这个姚苌的罪，姚苌见着不好那就赶紧跑了。可姚苌那人呢，这些年呢还是挺有威望，很多将军想到呢他打不过苻坚，这个姚苌就被姚苌呢生擒了。苻坚呢被拜到姚苌这个跟前，一见面呢就破口大骂，就说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奸贼，你有什么脸见我呀？姚苌一听也发火了。苻坚死后他每天晚上啊都会梦到苻坚，每次呢苻坚呢都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是个叛徒奸贼，迟早呢要找他来报仇。这一天还好，他架不住天天这样，日子一长，这姚苌的就被下头病来了，就扎中了他的下体啊，之后没多长时间就一命呜呼了啊。所以姚苌也算是创造了个奇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呢被自己的梦吓死的皇帝。说这事说起来挺奇葩啊，依我看呢，说是梦吓死的，其实呢，自古以来哈，就包括现如今，你发现身边呢，这个拍马屁的高手啊，比比皆是。但我今天讲的是宋朝时期啊，这个拍马屁的事儿，你瞧瞧他有多荒唐啊！就是起蝗灾啊，来势汹汹啊，特别危害特别大，搞得民不聊生啊，就蝗虫嘛。一开始啊，宋真宗也很担心。就派人去灭蝗虫，并且让各地的官员及时呢汇报情况。这事一开始呢还按部就班的实行，没宋真宗很纳闷，说为什么呀？官员就回复说，是因为皇上您的神威。这宋真宗啊听了还真信了，毕竟那会儿很多当皇帝的都觉得自己确实有神威，所以他说很好啊，表扬了那个官员。进太湖里把自己淹死了，你听起来啊是不是特别的可笑？可是宋真宗一开始还真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很迷信神仙，什么修道的这些说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哈，下面的官员才会扑，索性啊就派俩太监呢下去看看对不对。这也真是会派人。太监那嘴呀、啊，韩廷亮呢是贪官的十倍，这一通调查回来能有实话吗？肯定是好一顿渲染呐、啊！就差说蝗虫们准备排队进京啊，给皇上磕头了。还是有直言敢谏的这个官员，他们经过调查就把事实呢呈现给宋真宗，告诉他说：“您被人骗了，蝗虫啊都快把咱们大宋朝给吃光了。”

宋真宗呢，这才呀、啊，遭到了当头棒喝，彻底醒过来。看了那些也算是幸运，手底下有几个呢敢说话的、说真话的清官，不然北宋可能到他这儿就没了，是吧？我说过，拍马屁哈，什么时候都不缺啊，包括我们在日常的职场当中，是吧？啊，那么有没有这个

海参呐、啊，人参呐、啊，燕窝啊，孝心可嘉啊，没问题。接下来呢，我想和您聊一聊哈，就说咱们给父母买的这些补品啊，花了很大的这个价钱，它比较常见的一个这个补品呢，就是海参。海参嘛，为什么叫海参呢？顾名思义呗，海中人参啊，可见人们呢对海参的期望值很高。海参、鱼翅，最看重的是什么呢？说它能抗癌。咱今天就单说海参啊，什么鱼翅、燕窝呢？明后天咱再说。说海参呢，作为食物来讲，确实不错，但是呢，你要说它有多么神奇的功效，恐怕呢会让您失望。差别很大，鲜海参当中呢，水分含量比较多，蛋白质含量相对少很多。干海参的蛋白质含量确实不少，可以达到50%以上。但是你别忘了，你吃的时候你得用水发呀，是吧？水泡啊，那含水之后，它蛋白质含量呢就怎么样？形象的说吧，就是海参蛋白质的含金量不足。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按照蛋白质中氨基酸呢被人体吸收利用率的效率来说，蛋白质可以分成呢优质蛋白质和低质蛋白质。海参的蛋白质是目前呢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呢能够证明海参具有治疗癌症啊、关节炎呢、或其他疾病的药效。海参的类物质不只是一种，有一些研究呢显示，经过科学的反复的复杂的提取之后，这类物质呢在抗凝血啊、降低血液

粘度啊，调节血管平滑肌细胞啊，抑制呢肿瘤细胞方面呢，似乎有一定作用。科学家们还在使用似乎可能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字样啊，严谨嘛科学。但是呢保健品可不这样了，保健品呢还有滋补品已经在自己销售当中宣称了，说能够是吧，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的。猪肝是什么呢？是一种存在于植物当中的成分，人参中呢有这种活性成分，同时大豆当中也有。人们就科学发现皂苷呢具有细胞毒性，对特定的癌细胞有不错的抑制作用，似乎能够抑制作用。它似乎是不问青红皂白，对正常的细胞同样也不客气。听明白了吧？就是海参当中啊还发现一些其他的生物活性物质，但是不是具有治疗肿瘤作用及其产生作用的机制方式和方法，目前呢还都在研究阶段。

此啊，这个海参呢还有像蚯蚓一样的再生能力，就是你把它分两段，不仅不会死，还会变成两个生命体。哎呀，海参这种强大的再生和修复能力，就让人们误以为可以通过吃海参达到某种修复的效果，比如能通过吃掉它就简单的复制了。咱不用深说，咱简单说，你吃鸡就能下蛋吗？你吃鸽子就是飞吗？你吃鱼就会游泳了吗？显然是不可能，是吗？隶属于呢无脊椎动物当中最高等的棘皮动物门海参纲，海参种类啊很丰富哈、啊，全世界呢海参大概有1100多种，咱们国家就有500多种，其中呢全世界啊范围之内可以吃的海参呢是40多种，咱们国家什么实验呢、啊、研究啊要理性的分析和分辨，不要被假象呢这个误导哈、啊，尤其老年朋友再次强调啊。就对于食物的实验研究所用的成分往往是经过呢提纯的，就说实验室所用的某种物质的剂量换成食物的话，往往是人们正常还不如动物实验研究呢，它的证明力呢很弱啊。什么意思呢？你别看标的是有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你吸收不吸收啊？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啊？啊，在什么情况下吸收啊？是吧？不过哈，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从营养的角度来看，海参不过是一种蛋白质量不太好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有很多食物是可以替代海参的。鸡蛋蛋白质就比海参蛋白质好，高的可能就是它的味道和价格啊，并不是它的营养和所谓的神奇功效。不要迷信和夸大任何一种食物的营养功效。世界上啊，我告诉你，除了母乳，还是在一定时间之内能够满足婴。可能啊，听完我的节目啊，很多人就是就失望了。原来我记住这些东西呢，能改善我的这个怎么又经济又实惠啊，又科学又有营养啊，就鸡蛋呗。明天继续说啊，你别那个失望啊。你首先一点，你收获了什么呢？虽然这些东西呢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啊，吃着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你经济条件允许哈、啊，你吃不吃没关系哈、啊，但别花大价钱，没有必要。把那些钱换成更多样的新鲜的食材，不更好吗？别让你儿子姑娘给你买了啊！

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碧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

0: 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
3: 津有味哈，就是既能够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哈，然后呢还能够吃的特别的科学啊，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啊。到中午了，这个我也得到食堂去吃饭了哈。好嘞，祝您中午好胃口。
4: 才几朵，悄悄放在你的手中。你还如初见时模样，羞涩的笑容，我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秒我都等不了了。大家好，小袁回来啦，欢迎收听今天的你好 Taxi。 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弟哥弟姐，所有守候节目的听众朋友，休假结束了，今天感受到朋友们的想念了，谢谢。现在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看得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你有缺席。在这里呢，一定要好好的说一声，大家也辛苦啦，也谢谢替班的主持人雨婷，嗯，这几天一直都是他陪伴着大家，撑起了这几天的节目时段。那每一位代班的主持人啊，包括雨婷，他在我休假之后，或者是节目的主持人呢，都会跟我念叨呀，哎呀，咱们节目听友太热情了，能够看得出大家呢是真心的偏爱你好 Taxi。 还有咱们线上的 K 歌的歌声呢也是越来越嘹亮了，整体的水平呢是越来越高了，都有所提升。然后每次我听到，哎呀，左看看右看看，很多的老朋友呢也是催我回归了。我记得龙旭哥说，哎呀，这一天听不到你好 Taxi 呢，心里就空落落的，这心里就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这几天不上节目，心惦记着你呢。还有弟哥花小生，哎，说每天中午准时等候姐姐的声音，早就形成习惯了，听不到呢，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抖音直播间的各位，中午好，牛叔。看到你发过来的小星星也点亮了粉丝灯牌，中午好呀。还有摇钱滚看月亮送来的大啤酒，马上我就干杯了，空中干杯。谢谢征子关注了主播在抖音直播间呢，还有在我们的 QQ 群里，大家也是互相的想念彼此的问候啦。芙蓉花真的好想啊，所以今天上节目呢还有点小兴奋呢。对，还有咱们弟哥的老朋友蜕变啊，也在休假期间巧了，哎，开着自己心爱的出租车，他去新疆了，给自己安排了一场长途的旅行。其实我觉得咱们弟哥弟姐呀，蜕变是开着出租车去的，也盼着蜕变呢能够旅行愉快，平安归来，回到咱们的大家庭，再次放声高歌。其实细细想一想啊，休假本身呢是什么呢？就给自己的身心啊充个电，换一处风景，换一种心境，感受外面多姿多彩的世界。这人呢，这根弦儿不能时时刻刻的总绷着，那也不能终日闲散。工作的时候呢，踏踏实实，爱岗敬业，全力以赴的做好分内的事情。休息的时候，休假的时候呢，就彻底的，抛开琐事，然后放空自己，尽情的享受自己的生活。的，哎呀，休整完毕了，今天我正式的归队了。从现在开始呢，每天中午依然是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你好 ，taxi， 如常的守候。那我们一起播报实时路况，有什么特殊的路况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里面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抖音直播间呢，也可以啊说一说啊。我们的生活日常，欢歌一曲，你歌曲的链接呢随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 QQ 群群号码啊，这都是十多年的一个群了，255538967 255538967，我在直播间等你的消息啦。

也是不是？我记得是6月19号呀。欢迎随风的记忆，还有景逸飞。姚小鬼说：“你还有假期吗？那我后天是端午假，然后自己的年假呢还有几天，但最近不休了哈。”节目清醒，它主要是比如说孩子上课，周三上课，周五上课，这个是一个提醒。哎，就如果要是在家哈，比如说在春节放假的时候，包括这次休假哈，有些时候你就忘了是周几了。那你上班了，或者是你同样啊，不，这不是那个粽子，涛哥送来的是香囊啊，对，就是通常呢都会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带了一个五彩绳，是不是？然后在端午节的那天呢，下雨把它扔到小河里。睡起睡意回来了，是不是玩得很好呀？嗯，祝福你永远幸福快乐伴随大家，有朋友们的惦念一定会很欢乐的，真的很开。有一段没听到嘉义的声音了，我休假的这些日子不知道嘉义是不是在这儿唱过歌。哎呀，岁月如笔写春秋，来掌声欢迎嘉义。

0: 手机里面啊，时不时的就会传出这样的旋律，我才对上号。再加上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经常听到的一个声音，特别的亲切。而且这样的声音呢，能够让浮躁疲惫的心呢慢慢的安静下来。你就像坐在直播间，感受大家给小圆的问候，还有重新回到直播间这份熟悉的感。所以年轻的时候总是想争个对错，拼个输赢啊，一点一点得失啊，一点点遇到事情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啊，为了一段分别心怀遗憾，为了一段感情心生无奈，度得和自己较劲啊。岁月如笔写春秋，也不必苛责自己事事圆满，往后余生不妨放慢脚步，接纳所有的经历，感恩每一次的相逢。在平凡的日子里，我们守一份内心的安宁，从容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
1: 一生知己最难求，
0: 太好听了。到哪儿啊就派到哪儿，满心都是出游的欢喜。那就算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刚才也讲了，也舍不得浪费半一点这个休闲的时光。昨天我去北普陀山了，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天辽地宁，山海有情，前程。

0: way to dark。好，接下来呢，我们收到了一首歌，我们掌声有请帮主龙须哥。啊，在这前面有话呀。
1: 呀，周三了，周三了，媛姐终于上班了，把这首歌奉给媛姐，
0: 谢谢，
1: 奉给我的同行们啊。
0: 嗯，
1: 多钱儿？
0: 哎呀，
1: 难办呐。哎，等一会儿听信儿，看他整个啥活吧。哎呀，等一半点了。

0: 我下来了。
1: 哎呀，这个帮主龙须哥这歌啊，让大家听的呀好开心啊，就像牛叔啊就说了，这老龙唱歌啊下酒，哎，这酒都给我整没了，然后我得取酒去。听着小歌，然后喝着小啤酒，哎呀，我严重怀疑啊，牛叔上午是不是看世界杯来着呀？看世界杯喝小啤酒，还在这里呢，还能听到节目里大家唱的歌，哎呦，这小日子好惬意呀！欢迎遇到就是缘分。牛叔说：“哎呀，乐呵，老龙呢总是能够让人那么开心，是不是？不错不错，我们也说真心不错，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给自己带来好运了啊，录了多少遍啊，其实龙须哥刚刚发过来的这首歌啊，是他录了不知道是第多少遍了，也许第二的圆儿姐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份心意，谢谢龙须哥。龙须哥说呀，从我休假的第一天起就打定主意了，等我重回直播间这一天呢，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哎，整整的筹备了一周，我觉得这份用心啊，不单单是迎接那一段二人转，突破自我了，然后龙须哥对歌唱呢也有了更高的一个标准和信心，然后一直坚持练歌，维持着就保持着这种热爱和状态，整首歌呢都藏着满满的情意，曲调是还热闹欢快的。姚小滚看月亮说，有一句歌词是电波里传来，万家灯火，是圆儿姐和我们谈论人生啊。你是说今天也是传过来一首歌，里面有之前我晚班主持的节目万家灯火是吧？哦哟，看世界杯了，然后买西班牙赢，我上午也和一朋友打赌了，然后今天也是看完了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这一场，然后我说很有可能3-0啊，原来这梅西梅开二度，后来帽子戏法，真的我就赢了，只可惜啊，这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回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站在高处还说呢，有跟我一起买了西班牙的吗？锦州哪个地方最高？我打听一下。那你去铁北吧。咱们歌手。

前些日子呢看 CBA， 这马上像刚才龙须哥一样，这个是唱吧，然后录制好之后呢，它会自动生成一个链接，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慢慢说，帽子戏法，对，就是进两个球，同一位球员进两个球是梅开二度，然后同一位球员呢就在一场球当中进三个球，就是帽子戏法。就帽子戏法啊，它最初呢是在英国，是传于英国，英国的板球。时呢，很多球迷就说，如果有这样的球员，就凑钱给这个球员买一顶帽子，当做荣誉和奖励。然后呢，在这个英国板球的发展史当中呢，有一位叫斯蒂芬森，大家还记得吗？对这位球员熟悉吗？他是板球的球戏法了。因为足球也是产生于英国，也是起源于英国嘛，所以就流传开来了。说最完美的帽子戏法是什么呢？左脚一个，右脚一个，然后头球一个。

唱歌一直是在电波的另一端，真的是好温暖啊！能够再次回到直播间，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大家的留言真的是特别的暖心。这首歌好像是更多的是写夜呢，大家都在一直挂着、记挂着咱们的节目。咱们的秘书长姚小滚也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啊，是正午诗人、磁带小王子，现在呢还是玩转新潮的。

0: AI 写歌，然后白班和夜班两种，是不是？平时呢，我们常常在电波里和白班的的哥的姐畅谈。此时此刻在哪里下活呢？然后彼此呢也是格外的熟悉了。但是夜班的司机呢，大多数是在白难很难见到阳光。一路相伴的只有漫天的月色，长时间夜间行车，视线受影响，然后也会辛劳加倍的。谢谢牛叔说夜。夜色呀，是独有的一种浪漫，所以夜班的出租车司机。我能想到，比如说收车的时候啊，返回家，满载一天。
1: 节里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潜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说到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芙蓉花说，夜班的司机，你们睡得还好吗？对，一般这个时候呢，他们刚刚起床，或者是再稍晚一点啊，黑白颠倒了，真是学呀、上班啊，为了生活的琐事奔波呀，办点什么事儿啊，然后深夜上车的人呢就不一样了，都是结束8小时工作之后比较放松的身影。哎呀，到哪儿去聚餐吗？吃饭啊？K 歌啊？去烧烤呀？当然也会有一些酒后卸下疲惫的，这样承载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间模样。司机呢，穿梭其中，看尽人间百态，收纳很多人的喜怒哀乐。所以说呢，的哥的姐，每天接触的人应该是最多的，而且会看到很多的故事。每天就是这个朝阳白班啊，还是伴着月色深夜奔波，都能够一路行车顺畅，出入平安。妞叔和芙蓉还讲了，说据说现在大多数夜班呢，都前半夜都收车了，那有一部分人呢，在车里啊眯一会儿。

0: 得好好听题，我没让你猜歌名，让你猜这是谁唱的。你日日夜夜来了就念叨的牛叔，你牛叔唱的。我以为刷到啊，第一次刷到，然后也希望你能够留在这里获得一份欢乐啊。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这里是锦州，看他不拿分儿啊。嗯，牛叔的嗓音其实是挺细腻的，带着一点沧桑，细腻和沧桑不柔和。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依然守候在这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如约跟您见面的时候呢，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青
2: 红，也是出发时那条长河。
3: 20年时间，当年想象的那个机器人逐渐的走到现实中来了，
1: 他能够理解的。那咱们养个孩子不容易啊，不求他将来大富大贵，但是必须要让他这个社会上呢有着一技之长，有一份能够让他安身立命，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行业。这整个行业需求量大，而且呢成本低利润高，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行业。我们再说一说口腔医学技术。现在呢很多的人就越来越注重牙齿，小孩子整牙，年轻人洗牙做贴面，还有老年人种牙做烤饭的。这个行业啊利润高到吓人，而且市场规模正在以每年90%的速度疯狂的膨胀。适合女孩的优势啊，这个行业特别

调试。这个时候别怕脏，别怕累，熬过两年的项目积累期，掌握了整套生产线的控制逻辑之后呢，你就是坐在中控室里面受人尊敬的高级工程师。这份工作的不可代替性比做任何办公室的行政文员都要强上100倍。我觉得普通人家孩子的试错成本是有限的，也没有父母多余的余荫可以依靠，想要在这个残酷的社会站稳脚跟，那就必须呢抛弃那些非常基础的大众化的天坑专业，不要去卷那些虚无缥缈的学历，去学一门实实在在办法给孩子实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托举，想老老实实毕业之后就能够立马高质量就业，那我觉得这几个专业呢可以让孩子去学，学好之后呢他的未来在生活里面呢就是能够活得更英气更体面的。说吧，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一首比较燃的歌。下面咱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圣光》。

1-800-990-9连问。那如果您也是升级前的您呢，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好好的规划，你呢也可以在心里面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学医吗？那如果你不学医的话呢，我们可以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学农，三就上5+3，上不了5+3呢，上普通的5年制，上普通的五年制，可能要面临的是考研。学医的几乎都要考研，因为呢，你要面临，你要是就业的话呢，至少是研究生起步，而且呢，还要面临巨大的考研的压力。那学农的话呢？第一分段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种专业呢，直接就业的话呢，就直接就可以就业。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问问自己想当老师吗？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呢，如果要是想当老师的话呢，现在必须得是硕士了啊，要做。报不报这种理科批次当中的文科专业？那如果这四个你都不想报，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也就是第五个问题，带化学嘛。因为呢，一旦你选了理工科带化学，那就意味着你将来呢，想找工作好找啊。那这种专业呢，本科毕业的话呢，可能只能去厂里当一个普通的工人；研究生毕业、博士毕业之后呢，才可能去走向研发岗位。那甚至这种专业啊，硕士毕业都不一定能够走向研发岗位，你都得到博士。那而且呢，最好还是去读一个海外的博士。所以说呢，一旦读了化学，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要不要带物理？你说老师，我物理也不好，化学也不好，数学还不错。那么你的专业就出来了，是什么呢？数学、统计、计算机这三个专业的大学。如果没有物理、没有化学、没有生物，那第六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带物理。第七个问题和第八个问题可以放到一起啊，就是你物理里面力学好还是电学好？如果你力学好的话呢，那你的方向呢就是土木、水利、机械、航空、航天这样的一些专业。但是如果你要是电学学的比较好的话呢，就是电子、信息、电气、自动化、仪器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类指的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啊，你听

个名字，你就应该觉得，你就应该知道它干嘛的字面意思嘛。比如说像船舶类、地质类的，它都是垂直类专业。所以说呢，高考考完以后啊，如果那你的孩子的成绩自己现在心里边有个底，估分差不多估出来了啊，但是呢还在迷茫当中，不知道该思路，这样你在报志愿的时候呢，思路就会清晰很多。那最后呢，咱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啊，这个现在特别有名的经典九连问：第一问学医嘛，第二问学农嘛，第三问当老师嘛，第四问学文理兼招嘛。第五个问要不要带化学，第六个问你学你更擅长，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报垂直类的专业。好，那这个非常简洁的经典九连问，那希望呢能够给所有报志愿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以及家长们一些小小的参考。现在呢还没有到查分的时候啊，很多高考的考生呢现在还是处于等待期，那可能呢你的估分呢，估分现在已经出来了，你在你脑子里边呢已经有了一个正常，能够警醒且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前查分的这个坑，一条链接它就有可能掏空你的隐私。就很多的骗子呢，他们会冒充教育考试啊招生办呢，给考生家长发短信说高考要求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那这时候你一旦填了的话呢，后果就会特别的严重，个人信息泄露、银行卡号被盗、手机植入病毒，后续呢还可能被精准诈骗。其实呢，真正的高考查分只有一个官方通道，考生和家长呢要入口，所谓的提前查分、内部查分、短信链接查分，通通不要点，不要点，相信我，一定不要点。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花钱改分，花钱改分，百分百都是骗局，百分百是骗局。高考阅卷、统分、成绩发布，它都有非常严格的流程和技术保障，不是某个人在后台就随便敲几个数字都能改的。孩子的分数已是定局，即使再不理想，也千万不要动歪心思去想逆天改命。再付尾款，低分上名校，错过就没有了。其实呢，家长一听还有机会，是很容易心动的。那有家长会说：“哎呦，我才不会，我才不会这么傻，这一听就是骗子。”但是，相信我，就是如果真的是事到临头到自己家孩子头上了，你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心动。尤其是孩子的分数卡在身份证照片，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登录咱们辽宁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查询录取状态，或者呢是联系高校招生办办公室的官方电话来核实，这个很重要啊。我家长那是什么呢？骗子呢他会寄来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公章、校徽，这版式看起来都特别的正规，而且呢还附带了缴费单，要求家长把学费、住宿费、教材费转到某个账户，有的甚至还会说啊，为了保留录取资格请尽快缴。那骗子呢他会冒充教育局、学校、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哎呦，你的孩子符合这个助学金条件，可以领取几千元的补贴，然后呢但是你需要手续费、激活金，或者你需要提供你的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这类骗局一定要记住两个原则啊，就了流程来完成的，不会要求转账给私人账户。第二个是什么呢？正规的助学金、奖学金补贴申请不会要求提前缴费，更不会索要你的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注意，密码和验证码这两项他们不会索为准，也可以通过高校的招生官网来核验。没有查到正式录取结果之前，千万千万不要缴费，捂好您的钱包，尤其是告诉家中的老人啊，一定要捂好钱包。要查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高校招生官网，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或官网电话。那希望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够耐心的等到查分，理性填报，顺利录取，不要在好消息到来之前不小的启示与收获。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不畏侠》。

0: 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
1: 还有几天呢就要中考了啊，但是呢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准高一的家长他们有特别的关心一些问题啊，说这个暑假报不要不要报这个预科班呢、啊、周末要不要把课排满呢。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份着急，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家长们共同来聊一聊关于高中学习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子啊，他们呢高一的成绩特别的亮眼，但是到了高二高三呢却会不少孩子呢高一就开始熬夜，觉得学到越晚就越用功。那其实呢你要是学得太晚的话，第二天上课就会犯困，老师讲的重点你就会漏掉一半，晚上你还得花双倍的时间来补，这是一种典型的透支。其实对于很多高中的孩子来说呢，一定要定一条死规，如果你要是不运动的话呢，真的你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很多。每天晚饭下楼跑10分钟步啊，或者跳一跳绳啊，坚持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呢孩子的脑子清楚了很多。运动不是为了应付体育考试啊，是帮助孩子把身体里边的浊气排出去。第三个呢就是让孩子做好自己生活管理的小能手，小事放手，他的责任心自然就会上来啊。但事实上呢，看似这些跟高考分数没有关系的事情，却跟孩子的状态息息相关。什么都包办，孩子就容易觉得学习也是给家长学的。高一放手，让他自己去管理一些琐事，比高三的时候你再催要管用很多。盲目的刷题，会的还是会，不会的依旧不会。那其实呢你可以把自己的所有的错题都整理到错题本上，尤其是高中啊错题会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整理也整理不过来，你可以把这个题的题型，你什么样的题型，其实是给孩子在攒底气。很多孩子一进高中就把课外书扔了，觉得时间不够，那其实呢真的这个呢是得不偿失的。其实每天睡觉之前读一读，周末看半小时，不限内容散文，那什么都行，坚持大半年你就会发阅读这些底子打好，等孩子呢到了高三才会有力气往上冲。慢一点，稳一点，远一点，愿咱们的孩子都能够在高中三年稳稳地把这个行程跑完，跑得有劲儿，跑得稳，跑到最后的胜利。

后一天的网课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希望大家呢能够永远快乐，永远开心，在中考的时候取得一份好的成绩。好了，那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节目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共同那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心快乐。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精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仅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

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0: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1: 漫漫长路，曾独自孤身走，世身风冷中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看风云。鲁少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

0: 是。
1: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好，我曾

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眼睛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的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5: 北京时间15:0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
1: 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6: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6: 欢迎乘坐林涵。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您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或者有法律问题要咨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到平台，林涵呢也会咨询相关的这些部门专业的人士为您进行答疑解惑。本期节目能够为您答疑的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那如果说啊，问题相对来讲稍微复杂一些，也会求证之后啊，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为您进行

失东西的话，然后对方捡到了不归还，但是呢已经找到这个人了，该怎么办？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您丢的是什么？比如说它的这个价值啊，或者说再详细一些，整个这个过程呢，它是否呢是有意而为之？

是晴转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昨天呢，我有一个同事朋友啊，他还说呢，说未来一个月连着都要下雨，给我吓坏了。那从今天的这个预报来看，应该从今天开始就放晴了。

气象预告。今天呢是17号晚上8点到明天18号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北镇易县18度。18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8度，黑山易县29度。18号晚上8点到19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这天气啊真是说变就变。18号晚上8点开始啊，提醒大家，那就是从明天晚上开始，这是星期五端午节那天，然后呢20号星期六的晚上，未来3天都有可能是雷阵雨的天气。但是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天气呢它只是一个预报，有的时候说变就变，没准这好天气就又来了呢。

关注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平台上刚才那位丢东西的朋友也是补充了一下信息，我帮您咨询一下，然后呢您可以在收音机旁或者是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等待片刻。大家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大家从下周三开始，6月24号到8月7号，留意封闭时间还有路段。从7月9号到8月7号，在这一区间呢，西安街是有围挡封闭施工的。那么具体的路段呢，是第一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北侧区域，第二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南侧区域，它是分段进行。2026年的6月24号，下周三，一直到7月8号，世英南街有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的作业。具体的路段呢，第一阶段是封闭世英南街与南街路口西侧道路南侧区域，第二阶段封闭世英南街与南街路口西侧90米道路北侧区域。接下来来看第三个封闭路段，是在锦华街，7月9号到7月18号，这个封闭的时间相对较短。锦华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的路段是南宁路至福德转盘。6月24号，从下周三开始，一直到7月8号，人民街也有进行封闭施工的路段。那么第一阶段呢，是封闭朝阳路至北京路，第二阶段是封闭北京路至重庆路，6月24号下的。广大市民朋友呢，一定要仔细的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交通安全。因路面翻建施工的进行封闭围挡施工，具体的时间呢，还有这个路段再跟大家进行提示。6月24号下周三开始，一直到7月13号，龙江西街南京路至南昌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0: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怎样维权，因为到最后呢自己算是连说带抢的把东西拿回来了，因为他打开自己手机啊，就证明这个包还有里面东西全是自己的，最起码这个包是自己的，因为他把这个图片打开了嘛。然后对方呢看他挨问到了这个东西呢是他自己进行的一个估价，那么想问一问对方是否构成了这个比如说能够对他刑处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帮您咨询了一下，目前答复是这样的，因为您自身自己去评估的这个价值呢是1000，但是它可能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那如果说您的这个遗失物，它算是遗失物，而不是别人就说拿走啊，故意的这个偷走啊，对吧？算遗失物，遗失物被他人捡的话，给您一个词叫不当得利，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然后就争取对方去主动的归还您，您就记住这一点就好了。就是如果您的东西然后对方不还，然后你就说他拒不归还属于不当得利。再一个呢，如果说啊你相关证据尤其是财务方面比较大比较值钱东西被别人捡到了，这个遗失物啊对方还不承认，尤其呢您可能一时间还拿不出来相关有效的证据，那么你就可以提起诉讼，以不当得利为由啊让对方返还。当然这个呢也是需要举证的，有很多这个证据要。
1: 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弄桥面接到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刚才提醒大家呢，

未来尤其从下周开始啊，可能会有部分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而且时间有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提醒大家，你可以留意一下交广的6月16号的这个相关的推送信息。当然，同时提醒您呢，这个路段呢是在适应南街、人民街等部分路段，以及龙江西街的部分路段会有封闭施工的情况。适应街呀，也会涉及到啊，人民街啊，对吧？都是大家出行，经常能够通过或者说使用到的这样的一个街道，路面翻新啊、翻修啊，或者说排水管网，大多数，侵占罪的这个刑责立案的标准呢是5000元至10000元以上。那么您提到的您自身评估的1000元的涉案金额是不能够满足侵占罪立案的。

月十七号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还有临海19度，黑山、北镇、易县18度。1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0，并且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19号晚上8点到20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那目前来看，18号晚上，从明天晚上，星期四，一直到周六的晚上。这3整天很有可能都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注意天气变化。

才让这位朋友说，在这个丢失的物品当中啊，还有自己买的，就是去南方旅行的时候买的一个玉镯子，说当时价格呢都挺贵的，如果要加上的话，那应该就超过5000了。但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够证明它价的一些手续呀、标签呀，所以就没有算。而且一般人呢，他说可能捡完之后也不太懂。他说如果这个加上的话，那是否呢能够定对方的这个刑责？您是现在心里面有多么的不开心？就像您提到的，因为黄金有价，玉无价嘛，可能都超过过万啦，或怎么样的，说什么数据都可以呀、你看能不能补吧？尤其是像您说，就对方的这个信息，您自己这边也有，就是呢，想对他进行一个，惩罚。给您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后面还是有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跟进追加，我也会很耐心的帮您去咨询。虽然说支付记录应该也可以，对呀，就看他有没有了，但如果要是有的话，那自然这一方

就有些朋友呢都开始用加密的语言了，你们之间鬼鬼祟祟的在聊什么？ If you miss the train,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税务总局印发的公告，开议交易即开票，这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那么即可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反和科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推广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开票那您交易了，他就有这个票，是可以深度绑定加油的全流程的。那么消费者呢也会更方便，完成加油支付之后就自动生成发票了，而且呢是直接就推给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啊、漏开票啊、错开票的行为。那么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公告要求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于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1月1号前实现交易即可。刚才咨询丢东西那位朋友啊，他说开票的难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买的时间太长了。支付记录应该能够找得到，他说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是否能够追对方的这个刑责，那如果要就是就像您说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要回来了。关注平台上的信息，听众朋友问到，这个是周三快上，买的是那种宠物的鸭子，结果养着养着发现就是大土鸭，这都养了2个多月了，小鸭子长得还挺好，但是他觉得啊，这个就像是货不对版，本来买的是宠物鸭，有爱心，而且呢这确实也是需要精心的一个照料的，你要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不用心，也不会养得这么好。但是您这个问题呢，我确实也很好奇，我帮您问一下，网络上卖的这个宠物收到之后养着养着发现不对劲儿了。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大家呢可以在交广平台呢一起互动，或者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这位鸭呀，是叫可尔鸭吧？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给您咨询了，可能需要再等待一小会儿啊。这个可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在刷平台的时候也看到过可尔鸭，就是像卡通小鸭子那样圆圆的脑袋，非常的可爱啊。但是这个大土鸭，就咱们说常规的那个鸭子，我小时候也养过，大了也养过，但是鸭子吧，说实话太臭了，就是它的排泄物都是混在一起的吗？而且好像自己没有这个固定定点去排的意识，是不是也差不多？但是它就仗着一个好看，就非常非常的可爱啊！我曾经心动过，差点想在直播间，去选一个可爱的可尔鸭羊，但奈何呢，被我的理智劝阻了，自己呢换了鸭子了。就跟大家讲述我养鸭子的这过程当中，我现在收到了回复了，然后这位朋友呢您也听一听啊。这个您维权难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如果您养了2个多月，这个可尔鸭变成了土鸭，质疑人

人家发的不是，人家不也给你回复了吗？截图里面我也看到了，说您这个鸭子是否是从自家购买，有这个开箱的视频，包括饲养过程当中的这些资料有没有？然后您都说了无法提供动物的话，一般情况来讲，商家都会跟您说有一个开箱的视频，最起码现在是这样。谢谢炸鸡说点赞到10000，哎，谢谢各位朋友。咱继续来说啊，就是会有一个开箱，如果您买的是小动物或者说其他的这些东西，最好也有一个开箱的一个视频证明啊，您收到的是这么一个。光说去年网上买了40只七彩鸭，养大了没看出七彩，还都是公鸭。嗨，我跟您说，我同学他想养孔雀，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个想法。他呢特别想养孔雀，还想养鸵鸟，来的很像就是人家所谓的小时候的小丑孔雀，说养养就好了，养大了就是鸭子。还有养鸵鸟的，鸵鸟这个我知道它能养殖，包括这个鸵鸟蛋能做工艺品，或者这个鸭子，你第二次你把那个孔雀假孔雀给人了之后，哎，少翁孔雀能自己养吗？都有程序才可以养是不是啊？然后第二次你买鸵鸟，养着养着发现又是鸭子，那难道你是？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事，大家有没有养过，就是所谓的，那叫什么呀？沙漠玫瑰，不死花儿。也别像什么呢，就像一种野草，特别像那种野草就干了之后一坨一坨的。哎呀，我那时候看他那个图片老好看了，小的时候嘛，然后我就买了，而且买了好多，人家说有水就能活，结果到最后也没有。来看一下平台上的留言。是吧，就像您说的，整个过程当中您都没想到它不是科尔鸭。养下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7号晚上8点到18号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零海19度，黑山北镇易县18度。18号早上8点到20点全市晴天。哎，我想问一下，咱那个炸鸡一般都会用什么品种的鸡呢？我们说就怕大公鸡都被它撵着叨过。哎，我也遇到过，就是小的时候很小很小了，我觉得那都很小到什么时候呢？去踢，现在想想真后怕，没有给我丢了，人家再一关门把我关起来了，变个童养媳。小时候长得还挺好看，然后呢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吧，我就好奇啊，去医院里面就看一看，就鬼鬼祟祟，也很胆小，又胆小又好奇的往里边看。我从来没见过大，也不知道咋飞过来的，真会飞。我印象当中的鸡，动画片里的那种鸡，老老实实乖乖的，还挺好吃，还挺美味。然后呢母鸡负责下蛋，公鸡呢负责打鸣，一大早起天都没亮就开始打鸣。结果那只鸡飞过来，就冲着我就过来了，

哎，炸鸡，您说啊，就是这样的公鸡，战斗力的公鸡，农村养过这种大公鸡的，估计能够感受到这种凶猛、非常英武的大公鸡，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在我印象当中，农村的公鸡是不是都应该是那种彩色的呢？那是个大白公鸡。

是相当的好。我不知道大家伙这睡眠什么样，我们呀，于奈呀，炸鸡呀，梁子啊，有你就好呀，还有咱们其他的这个烟雨呀，春风等等啊，这各种朋友们，这大伙儿，小凤啊，个屁的那种大雷，我基本上无梦，而且还一觉到天亮，咔一倒就睡。大家睡几个小时，我感觉我算是长睡眠者，要么就是心大，也不一定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睡眠习惯不一样。我特别那个雨，这下的就那个雨砸窗户，雨打玻璃，咱没有芭蕉，没有办法打芭蕉，但是我大概能够理解雨打芭蕉的那个状态了，真能给人打醒，那比打雷还是让人能够醒，因为雨状态了。看直播的朋友有这个咱们外地的啊，锦州目前温差挺大，昨天差点把那个外套厚外套穿上，晚上也盖被子，但今天这个温度热的呀，直冒汗。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天的状态，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8度，黑山易县29度。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晚上8点，那就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了。南风4到5级，19号晚上8点到20号晚上8点，依然还是睡眠如此之好的人。过节好像还有雨。目前来看是这样，但天气亦是一个变化，大家呢也是多听咱们的节目，关注直播，每次上节目每一个主持人都会为大家来分享天气情况。

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能够正常通行。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天气方面要注意一下，从明天晚上开始，未来三天呢都有可能是因有雷阵。由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0: 门立即下载，织锦粥享便捷。
1: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
3: 遇上一个不下雨的天儿了哈，现在呢各条街路走起来都挺顺畅的，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只有沿华光转盘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就是云飞街上有那么一段白楼港南向北，下了桥之后呢一直到洛阳路，然后呢从市委港开始北向南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多。
4: 交通广播 FM 100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
1: 心情很愉快，今天过得真不赖，吃了一堆好吃的，买了一堆没用的小破烂儿，看偶像全平台营业尖叫起来。啊、哦，一堆看似没有意义的小事情，却让人……哎呀，同时又很着急，什么时候能到假期呀、啊？我的妈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各位好，是开心的谭月问候各位朋友们。京剧啦，河南戏啦，二人转啦，河南戏有豫剧、越调。是吧，还有什么南方的黄梅戏啦，哎，等等等等吧。啊，今天路人来的是最早的哈，我们大家一起唱起来。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哎呀妈呀，高兴。哎呦，我们且没有听这个背景音乐了，这就是假期，端午假期的倒数第二天的节目。你看，这都已经成什么样了都啊！其实可能不光我一个人吧，有好多人也在等待着。因为我刷微博的时候，今天我就发现不少人都在说：“哎呀，怎么还得上班啊？”

清风说：“那就唱一个让我们高兴的吧。不是我听，那不行，那唱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呢？比如说。”

当初，心就静下来了吗？好好的跟大伙聊天，多么的带劲。我一说让他去做饭，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图，然后告诉我，嘿嘿，这啊，就这个呀，晚上啊，水豆腐，把姐姐，嘿嘿。东风四十一说，跟你大侄儿学呀，你关大侄儿一周吃五顿饭。我今天看见天宇，我说你们听说你说我六十多岁了，他不承认，他说是关梅说的，我没说。能带动好心情了，所以我们要反方向听作品。来一个小苍娃，我离了登峰小县曲剧。卷席筒。

一边听着一边有人说：“这也太悲惨了，一点点儿。”这个戏可真的是，想当初我妈带我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没看完，是小孩儿那个纯洁的心灵啊，就忍受不了的受苦，哎呀，看不完了，老哭，然后我妈给我带出来了，不看了。

对，花开花落，你说这，你是不是又开始思考人生了？人过四十，是吧？还不如像杯莫停似的，你问一下大馋丫头今晚上吃啥？我不知道啊。现在我还不知道呢，真的，谈论一下今天晚上吃。要不晚上来点糖油混合物，心情愉快一下子。吃个馄饨，我得意这个。多改变，平平复复又循环，将将就。

春秋，朝朝暮暮迎。谢谢兔兔，谢谢建平，谢谢你们，谢谢清风，谢谢海纳百川，谢谢你们的掌声。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戏啊。我看见了，我这个河南河北的这个戏曲的文件夹里头呢，有河南河北的戏曲地方戏，但是以河南戏居多。河北的，因为那个河北梆子吧，属实对于外边的人来讲，听着不好听，有的时候连词儿都听不明白是什么。我们听一个《滚滚长江》吧，其实还有《走雪山》也行。反正都行，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我之所以请大家听唱的，这叫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又和我们今天人生的这个主题契合上了。

这是河北梆子的典型的特色代表唱法，真假声结合在一起，要不怎么显得我们慷慨悲歌呢？小梦说：“感觉是幸福死了，什么抖音了，什么 ins 了，哎呦，我的妈呀，全平台营业，好像孔雀开屏似的，都不知道他要干啥，这一天天的，哎，太快乐了，真的是。”

拿着小音乐中和一下高涨的情绪。想当年家有骡子也有马啊，不是啊，人生就像一场戏是吧？

0: 对，我们说人生像一场戏，其实是好多出戏，八出戏，八出戏。这个小帽八出戏。
1: 俺多亏了那七眼毛遂。

多戏了，他脑子里老多戏了，他都会唱，非常厉害的一个二人转演员。哦，我知道他，男的叫什么名字来着？没记住。兔兔说："你刚才那个小调好像是太极宗师，太极宗师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英雄谁属吗？算是戏腔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慢性难愈性创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也逐渐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行列，慢性创面患者明显增多，其发病机制复杂，病程较长，经一个月以上治疗未能愈合，也无愈合倾向的创面。国际伤口愈合学会将其定义为无法通过正常有序且及时的修复过程达到解剖和功能上完全愈合的创面。外伤创面、烧伤创面、动静脉溃疡性创面和放射性皮肤溃疡创面，针对不同的致病因素，给予慢性难愈性创面要有针对性的诊治。压疮确认局部恢复基本血液供应后，再实施积极的创面手外科治疗。下肢静脉性皮肤溃疡的治疗方案首选为压力治疗，再配合抬高患肢等降低静脉高压面的评估，再加强全身营养状态的调整和基础疾病

0: 病治疗的同时，行多学科 MDT 形式的综合治疗。慢性难治性层面的治疗需要社会、家庭、个人多方面。
1: 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
2: 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5，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今天这个时候的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北双向车已经堵起来了。延安路那边是因为有施工嘛，所以造成了广州街这边不太好走。还有呢，就是云飞街桥洞北向南
1: 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4: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
5: 水马龙
6: 穿行，
5: 大事小情
6: 完成，
5: 打开广播
6: 相逢，
5: 调整引擎
6: 快乐加速，
5: 大街小巷都在听，
6: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好吗？南向北吗？
7: 总体上我觉得会比昨天要好得多
3: 啊。当然了，
7: 因为这两天确实下得挺大的，
3: 珍惜今天这个天气吧。
7: 哎呀，都说这个叫水火无情，水火无情是吧？
3: 嗯，
7: 这谁也拦不住的事儿。
3: 据说这个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东北冷窝。
7: 没事儿，我们欢迎他。
3: 欢迎他干什么呢？
7: 啊，你这玩意儿
3: 我们凉快点行。
7: 昨天不是说了吗？是开出晴空万里，还是阴雨绵绵？他自个儿都不知道
3: 啊！
7: 这开盲盒一样。
3: 我外边种了2颗辣椒，不长啊。
7: 哎，你哎，人家
3: 有点冷。
7: 人家说这个东北冷窝啊，它最坏的地儿在哪儿？就是常年控制在这个地区之后，造成这个地区温度局部偏凉，然后你会发现外边比如说玉米吧，那棒子接的看着挺饱满，结果你把这个棒子拆开之后，里边那粒儿里边是空的。
3: 对的，你比如说现在黑龙江10几度，那怎么长庄稼？
7: 还在那屋呢。
3: 哎呦，真的很悲伤吗？我你看他大牙都已经后槽牙都看着了。
7: 然后消防员叔叔特别的暖心，告诉他：“你几年级了？”啊，我几年级了？没事儿，没事儿，不要伤心啊。然后过去之后，过两天，消防员叔叔很贴心的，
3: 不错啊。其他的，我们走四方打卡报道，是今晚上你又开始上班去了吧？
7: 估计是啊。大家，
3: 哎呦，我们生意兴隆啊，客人多多。
7: 有新的路况，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下啊。真的，你看这个天儿一好啊，就感觉心情就立马不一样。而且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也会更加的顺畅一点。
3: 嗯，
7: 我再开一番。
3: 反正往年没有没开一番。
7: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哎，但是有一种花叫十月桃花。
3: 啥意思？
7: 就是在10月11月份的时候吧，这个天气特别像春天，有的那个桃花就返青，然后开一朵花。
3: 哦，
7: 十月桃花，就是它误会了季节。
3: 嗯，咱俩。然后我们村没有人知道那棵桃树在哪儿，
7: 怕你呼朋引伴。
3: 他有可能每年他就摘那几个桃给我往家装一兜兜兜的。
7: 咱父皇都得找那桃的时候都得杀只羊，然后让母羊前去印扔。
3: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棵树在哪儿。然后他现在
7: 院里啊，
3: 不是，就是我们那儿不有河套吗？
7: 啊，
3: 那个河呀沟啊边上，
7: 嗯，
3: 鸭子的河水呀，他就那个地方适合放鸭子，然后他就跟着放羊在后面捡一兜鸭蛋回来，要么就是捡几只螃蟹回来，他就河边嘛，他逮，
7: 哦哦，
3: 要么就是反正有时候揣两，确实应该挨揍的
7: 是吧？都一样捡东西吗？还你们那民风淳朴，我们那民风比较彪悍。
3: 是，下回你捡人家两只羊，
7: 谁偷我们家小猪崽的？
3: 捡人家两只羊，我放羊的时候我丢过羊羔。我没数清啊，
7: 嗯，
3: 到家我一咩咩叫唤呢，挺远的了。
7: 这属于多么不着调，大羊呢？
3: 大羊跟回来了，
7: 就不带自己家小崽儿。
3: 你可说的是呢，没准他叫我，我还要使劲撵人家，走啊！
7: 这样的羊不合群儿，就早就应该处理掉，知道吗？这上刑应该是哈，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可能都对这事儿有了解，无论是养过什么的，可能不管他贵贱吧，是一份心血，
3: 对
7: 啊、格外的珍视，
3: 真的是。没捡钱都相当于赔了似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9: 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3: 17: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
7: 哎，大家有路况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说一下。
3: 放羊的事就暂告一段落了啊，我都20多了，我放羊的时候是4年级。
7: 看羊，但是他不会放，
3: 对，他不怎么会，但是。

0: 他看羊看的是我们家那只狗看的是什么呢？他不让羊去吃庄稼，
1: 那挺厉害。
0: 他不让他去吃大田，他吃草他不管的，可有意思。
1: 哎，那你提前咋给他上的课，让他认识的哪个是
0: 庄稼？我不知道，这都是我爹训练的，我只是偶尔他们下地没工夫。
1: 狗，就不让别人接近。
0: 你说羊，他其实会游泳，他会浮水，但是他不爱下水。
1: 羊会游泳？
0: 对，它夏天的时候，因为它比如说还没给它剪毛，或者是它毛脏了呀，放羊的时候有那个河呀，我们就把它轰下去给它洗洗澡。
1: 哦，
0: 就它那羊毛
1: 在小羊的当中哈，香吗？
0: 不，你比如说啊，它就我们给它剪完了毛，夏天特别热嘛，不是咱那边香，很香。咱们特别热嘛，夏天老得给它洗澡，但是它也凉快凉快，就把它赶到水里去。它上来估计说一甩那个水，估计它也凉快。然后一喝酒，哇，那场面，
1: 妥了。所以你放羊，就是你赶河里，我就想起来那啥了，
0: 加点佐料，
1: 对，对羊蝎子那感觉啊。
0: 这是说的厉害的是吧？刚才说到了一个厉害的事儿，然后
1: 吃完之后，你看很多女孩，这要是家里头就是有那个就是经常吃牛羊肉的机会，她皮肤不一样，皮肤亮。
0: 然后我们转换成外在，
1: 对，然后白。但是很多朋友说了，那我就是不太喜欢吃这个，或者我没有这个就经常吃羊肉的机会，也没有经常说我要是给你透红，欲正不腾。
0: 这个无论男女都适用，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好多男生对于皮肤保养啊也挺重视的，爱美的人们肯定都不陌生 SK2 这个神仙水，
1: 这是一个他们家当打的东西，
0: 对，主打的。而且呢，它一年四季用起来都是很合适的一个产品。
1: 对，
0: 早晚用它行。
1: 神仙水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东西。
0: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当家的也是它，关键词就是神仙水。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神仙水这三个字，然后你就能拿到这个套盒。当然了，你得掏钱
1: 啊。那是那是。但是有一点啊，同样是掏钱，你得掏一个性价比高的。
0: 我得少掏钱。
1: 这都已经去零了，这都
0: 499，
1: 这价格怎么样？是不是挺合适？
0: 非常，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没有到头。大家现在下单呢，再送给大家5支15克的小样装的这个大红瓶嘛。
1: 就是也算是凑
0: 面霜，对，
1: 是吧？
0: 那个大红瓶的面霜在商城上也是一个正装，也很贵很贵。
1: 我觉得不便宜啊。然后呢，你想，然后。这两样东西到手之后499，再加这个我们的那个微信哈，就减5块钱。
0: 但它算是临期了，大家伙注意一下这个效期。
1: 这没问题。
0: 2027年4月份和2027年的7月份，水是到4月，大红瓶是到7月。其实护肤品嘛，这个早晚都是要用的，所以消耗很快，不用担心。
1: 神仙水你这用就肯定半年多就完事儿了。
0: 我们弄一点那个棉敷敷棉，然后呢你把这个神仙水倒在那个上边敷在脸膜，他拿它
1: 那啊，这拿小水枪喷到最低档，

0: 就说预计高寿能到2岁，
1: 是吗？那你得给他多吃点好吃的。
0: 好家伙，一个月都已经过青春期了，长得那胖啊。
1: 羊真的是我很喜欢羊，
0: 嗯，
1: 可能也是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有养这个羊。
0: 我也喜欢羊，我也喜欢羊肉串什么的。
1: 你这羊有一个习性很搞笑，
0: 嗯，
1: 夏天的时候越热，羊越挤在一块儿待着。你说死热的，你们分散开吧，不挤成一堆儿，挤成一团儿，你压我，我压你那样的挤在一起，
0: 有损耗吗？
1: 不知道啊，就大夏天的时候，所以有个词儿叫热羊死球。
0: 玩游戏呢吧，挤香蕉。
1: 不知道，他们真的越热的时候越在一起挤球，死球一个点儿。
0: 但是我知道羊这个动物吧，说心里话，就是它挺有意思。你说它咬人不？羊真咬人。
1: 它大部分的技能就是顶人。
0: 它还吃肉呢。
1: 啊，我没见过。
0: 哎，你看看羊，你别看它那样，它挺凶。
1: 反正我被顶过。
0: 是吧？
1: 拿脚逮我，好家伙，第二天让我爹就给他把卖了，把他当成一盆菜。
0: 哎呀，在中国古神话当中有没有羊呢？
1: 有吗？
0: 有，
1: 羊力大仙。
0: 哎，你看羊力大仙是下油锅了吧？
1: 西游记里头那个
0: 是
1: 吧？是
0: 吧？你就做法都告诉你了吗？
1: 嗯，是，对对对，
0: 就羊就应该这么弄。但是中国人吃羊的历史可真长，就是三生当中羊算是一个挺重要的东西。然后但是也好多人吃不起，所以就可以想别的办法吃猪肉吧。苏东坡不就那样来的吗？
1: 现在羊肉也是相对贵一些的呀。
0: 贵啊。
1: 嗯，
0: 很贵，因为它繁殖的少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不像小猪猪什么的，人家那个繁殖下来之后挺多。
1: 你看，你看我们家养的是绵羊吧？
0: 嗯，
1: 绵羊一胎呢，大概一个羔、两个羔，这是正常的。
0: 俩羔就最多的了，我感觉。
1: 我们家原来有一只这个母羊，三个羔，而且这三个羔全都让它给奶活了。
0: 英雄的妈妈。
1: 三个羔都特别的健壮，就是特别好的一只羊。
0: 哪样？
1: 好母亲，英雄母亲，
0: 英雄母亲，英雄母亲啊！这太厉害了，这个你养得好，这主要是自然界当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这种三个羔子，如果下来是健康的话呢，有时候也会人力干预一下，三个羔就其实很不好养活了，因为它两个羔是最合适的，就给它喂奶粉。
0: 嗯
1: 嗯，
0: 这个别说，这算是落着了。
1: 对呀，
0: 那卖完之后也值钱。
1: 当然
0: 甭管是喂奶粉长大的还是
1: 但是你会发现哈，人家下单高的就比他下三个高的那个单高人长得比他大得多得多。
0: 哎呀，这事我知道，要不东北咋叫贱苗呢？俩苗搁一块得拔一颗。
1: 但是他那一个高卖不过仨高。
0: 哎呀，那你要真说的话，一根黄瓜干不过仨黄瓜。
1: 云朵说，我家在农村住的时候家里养两条狼青吧，
0: 没人训练，
1: 我就进我们家院子拿进来东西不咬，往外拿那风劲儿，你试试。他还懂这个，只进不出。
0: 好多狗都会，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过去农村啊，我记着我姥姥家他们家那个隔壁那家叫大爷叫什么来着，他们家有那个狗。那个狗什么时候最招人喜欢呢？过年的时候。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过年的时候相互之间不得走亲戚吗？
1: 嗯，
0: 不得
1: 啊，
0: 送点礼品。
1: 嗯，
0: 什么那个反正什么烟酒糖茶，
1: 对，
0: 大包小驴的。
1: 对，
0: 哎呀，二叔老爷，二舅，你挺好的吧？过年
1: 啊，
0: 挺好，挺好的，
1: 挺好的。
0: 你妈
1: 拿啥东西？你这是，哎呀，
0: 你妈也挺好。那狗在旁边看着，哎，你妈都挺好的，挺好。那啥，那个二舅家今天包年豆包的，
1: 拿点啊。
0: 二舅给你拿点啊。
1: 嗯，
0: 那个赶紧老伴给他拿年豆包，拿不出去。
1: 看家狗这是。
0: 得客人先出去，然后他再拿东西送到院外头。你说你想从屋里把东西拎到外头，你完了。
1: 不知道你他怎么懂这些事儿。我跟你说，咱老家那边我们那个大黄哈，
0: 嗯，
1: 不是，咱老家那边有一个职业买羊皮狗皮。
2: 美食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

0: 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
2: 小伴儿都月亮了，
3: 小点吓着吧。
2: 嗯，
3: 最近吓的已经不少了。
2: 就希望开个晴空万里的盲盒啊。
3: 嗯，刚才我们说了，
2: 整五块是五块，
3: 单单减五块，你添加了微信，他就再给你减五块。神仙水关键词啊！
2: 哎呀，真有好心人呐！
3: 蓝色马克，他是一个有求真，然后就是先把腿给他捆上，省他乱蹬。剪完一面之后，不得翻面吗？
2: 嗯，
3: 你知道不能像驴打滚似的，那么一翻周过去，多好翻呢？不行，羊这个东西很。
2: 嗯，
3: 日喀则、那曲、拉萨，
2: 对，都在西藏那边。
3: 嗯嗯，得从那边，你不可能往南方走呀。
2: 就基本上都得在那个中孟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个腹地。
3: 嗯，腹地。
2: 嗯，就站在巨人的
3: 顶峰，
2: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3: 中国海拔最高的。不会有朋友听了就打日喀则吧？
2: 我反正不会的话，我肯定选日喀则。我觉得主持人是个善良的职业，人品也好，对吧？他能给我一点提示，不能
3: 打个题还涉及到人品的问题了。
2: 那不能给我带根儿里去吧？给我误导啥的？这是啥呀？
3: 这是什么呀？这是啊？这四个图标，第一个是一头小象
2: 啊，
3: 后边三个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看不出来。
2: 这头像是个卡通的小人物，这卡通人物
3: 红头发，
2: 这么熟悉呢？
3: 红头发，这是啊，大波浪卷的红头发。
2: 领奖地点呢？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路东，就是人民街一直往北去啊。
3: 嗯。
2: 然后北方明珠往前再走300米，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那个检查他们姓名电话发没发过来？
2: 差不多，应该这波朋友们很听话。
3: 啊、，OK， 说。
2: 可以了啊，可以了啊！
3: 现在名字就叫闺女，
2: 正常正常啊。大家就是得着呢，一高兴，因为这算是一份幸运；没得着呢，就是有一个前进动力。参与一下，然后您能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
3: 我这首歌呢，准备文艺复兴一下
2: 啊，老歌啊。
3: 今天听见了，跟林航我俩还探讨半天呢。
2: 有你们家杨素质大吗？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
2: 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3: 这样吧，另外呢，今天这是什么个情况？我看看啊，这是灵溪大街，今天多少有一些意外，在这个区间哈，博大雅居那附近呢，目前呢是北向南啊，一直到这个科技路。啊，这个交汇处，车还是不少的。另外呢，就是伊拉克这场比赛，很多朋友可能没有预想到啊，最终呢，哈兰德带领的挪威队，哎，姆巴佩刚完成14个啊，然后呢，梅西这场连踢进了仨，这一下完成了什么？追平，他现在跟克洛泽并列世界杯最佳射手射手王的16个总进球数，表现都非常好。那么大家伙就开始期待了，说 C 罗究竟在本届世界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发挥呢？今儿晚上就将揭晓了。那这1点和4点的两场了，就葡萄牙、英格兰的这两场比赛哈。那对于下一个比赛日即将到来的比赛，各位，世界杯5:00，成品油价的这个调价窗口呢将再次开启了。那也是由于国际形势的这样的一个缓和，油价呢也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本轮国内车的市场是遭遇到了寒流了。那3月到5月吧，短短两个月啊，咱举例子啊，短短两个月，二手油车的价格跌幅相当于过去多长时间？咱举个例子啊，就是某这个汽车二手车交易。

平台和市场，收了一台呢不到10万公里的一个英菲尼迪的 Q350， 车商他是收多少钱收的啊？78000收的这个车，最终他成交的价格是多少？65000啊，就卖了啊，你给我接个盘吧啊。但是咱们说，你说那是不是二手车所有的市场交易都不行？不是，与油车市场形成

这舆论压力就甩给了明天凌晨才登场的41岁的 C 罗。而且现在满网的热议都是，来朋友们，压力给到了 C 罗。那 C 罗状态怎么样呢？还是不错的啊，在才这个训练的时候呢，包括落地的时候呢，整个人的状态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很这个放松，很轻松。当然他也是自己更新了自己的社媒啊，表达了自己能够代表国家出战，穿上葡萄牙队的战袍啊，骄傲热血责任感啊。那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又是自己世界杯履历当中的新的一页，也是希望呢能够为国家而战啊。然后呢感谢所有支持葡萄牙球队的每一位球迷啊，并且呢表达了自己会拼尽全力，请相信我们。那这场比赛呢，可能很多朋友啊会在猜测啊，说 C 罗是不是会首发。他有可能不会首发，有可能是替补出场吧。对阵的双方毕竟也是存在一定实力上的差距的，而且他这个年纪也在这儿啊。如果你要说他年轻的时候，那必首发，对吧？那可能要考虑保护到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这个竞技状态。那毕竟这个世界杯是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年的葡萄牙的这个阵容基本上是一堆实力的明星啊，把这个老 C 罗给带着了。但是你想想啊，在他们有成就之前，如果不是因为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可能葡萄牙也不会走到现如今这个高度，对不对？

本身这第六届也是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的第六届的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吧，基本上体能呢也有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他的名字摆在这儿嘛，他这个定位球抢点的能力啊，包括精神属性啊，门前的嗅觉呀，关键时刻处理球的这个能力啊，包括他的这个冷静啊，对不对，一定是葡萄牙的重要的武器。你看梅西首战帽子戏法人也戴上了是吧，那你看绝代双骄的另一位 C 罗，他的压力可就大了，而且呢本身大家也都知道 C 罗的一个性格，对不对啊，还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

所以说啊，针对于今天晚上，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啊，能不能顶住压力，给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这样的表现呢？那咱们还是一起来期待期待啊！我觉得，我的个人感觉啊，应该问题不大。

说完了这个 C 罗，说完了世界杯，咱们还要关注一个，也算是跟这个足球有关的。有朋友说了，说那这个又是跟啥事儿有关呢？这事儿，朋友们，跟咱们中国男足有关。那个朋友说不对呀，那世界杯哪有跟咱们中国男足有关的事儿？朋友，那还真有啊！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事儿呢，发生在什么呢？最近也是有一个，可以说在足球圈比较红的一个，现在算是前职业球员了啊。那现在呢也是开始在这个视频平台当中呢会解说一些比赛啊，也算是把自己转型成为了一名体育圈的一个足球圈的一个网红了啊。谁呢？没错，就是咱们前辽足的徐亮。最近呢，这个徐亮啊，就针对于这个足球降薪的这个事儿，他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说呀，别再降薪了，再降薪呢，可就没人踢球了。现在啊，咱们中国男足的这些球员

他们的工资只有日韩球员的三分之一了。当然，其实他说这个话的初衷呢，应该是为了让更多孩子们觉得踢球是有出路的啊，所以说是能赚到钱的，能养家的。再加上他本身又是职业运动员，对吧？身体受过的伤呢，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投入了多少，成绩那是这个能力上限啊。但是呢，这个他考虑的一定是这种综合性的一个因素，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话。而且呢，很多人也都比较佩服，佩服他什么呢？佩服他这个勇气。本身呢，就是中国男足这个成绩就不尽如人意，再加上之前呢，整个的舆论，对吧？斯海森，对吧？这事儿，再加上足球圈现在整体的一个大环境，徐亮能够说这些话，属实让人感觉挺有勇气。啊，于此呢引发了这个网民们的关注，对吧？你包括很多人都在说啊，我的天哪，这个足球场上你这个技术粗糙，节奏又很慢，薪资待遇上啊你还得对标着世界先进水平。所以说呢，有很多球迷也是把积压多年的这个不满呢在互联网上不断的发酵啊，然后呢也有很多球迷说了，你不想踢就别踢啊，踢不好你也别踢。啊，也有球迷说了，说啊，你工资上你觉得自己标榜人家不到人家三分之一，你踢出来的成绩连人家十分之一都没到。其实啊，咱们仔细一看，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球迷们会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舆论的态度，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有很多的弱队，比如说那个库拉索，包括这个福德角啊，都能这个表现的不错，有取得进球的，还有呢对阵西班牙的时候这个0-0保持城门不失的，他们这个让夺冠的热门球队西班牙队都把胜利挡在这个胜利之门之外了，确实对于足坛来说是一个比较震惊的。那一到这儿有人就开始什么呢，想象了，说你看就福德角啊，这国土面积都不足这个北京四分之一，那个确实啊，就他这个国土的面积确实不如。然后呢又说了，整个球队没有一个在五大联赛效力的，那门将都40了啊，你看看人家，你看看我们。当然也不得不说啊，咱说一下啊，确实你甭管是日本的 J 联赛，他们的本土球星的年薪能够达到大概1700多万这样的一个年薪啊，包括韩国的 K 联赛头部的球员呢，基本上折换成人民币的话也大概在700多万的人民币啊，而咱们的中超呢，本土球员最高年薪上限是有500万人民币的一个上限的啊，感觉上这个徐亮在呼吁啊，这要他们挣多点啊。但我实话实说，确实咱们这个成绩啊真不大行。你看人家日本吧，咱分析分析哈，连续八届，30多年，连续八届啊，4年一届，32年，人家都进世界杯决赛圈了，而且，有4次都进到淘汰赛阶段了，而且也赢过啊，甚至平过，对吧？世界级的强队。今年人家又逼平了荷兰队，对吧？最后的时候一个头球绝杀，包括他技战术，你甭管是跟人家说人家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一直也都在去学习世界最先进的足球的理念和打法。你包括韩国队，他已经是累计有12次亮相世界杯的舞台了，并且呢在2002年的时候啊，这个成绩还不错。虽然说我个人并不觉得这一年2002年的世界杯韩国队的这个成绩有多么的光彩，但基本上也算是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当中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战绩了，目前为止。而反观一下咱们的国家男足，那国家男子足球队唯一的一次世界杯之旅还是停留在2002年，当年那电视上央视播我们出现了，02年韩日世界杯

这三场比分不用我回忆了吧，0-2输给哥斯达黎加，0-4输给巴西，0-3那输给土耳其。当然了，自己的这一个言论呢，也确实是给这个徐亮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热度。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我们国家男子足球队的这个薪资的一个待遇一定是经过这个核算的。但是我也相信啊，不是说就500万的顶薪这样的一个薪资，孩子们就不会踢球了。也我个人觉得不至于。你得知道你是为什么而踢呀，对不对？你肯定你希望能够赚得更多，对吧？但是竞技体育成绩为王，成绩说话，你要是能踢出成绩来，你放心，奖金少不了你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对不对？你踢出出路来，你去海外联赛效力，对吧？你依旧可以拿到很高的一个薪资啊。可能徐亮老师一直认为的就是你就在国内踢你也踢不出去。好了啊，这个大热点咱们说完了啊，紧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关注的一些周围的廊坊，同样买同一款产品，邮寄两个地址，他发的这个东西的品质不一样。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人呢买完了之后就退，买完了之后就退，所以说导致有很多的商家啊，就针对于某些地区，尤其是很多就直播主播比较集中的这些区域，因为他们可能买完的东西用一次了之后，我拍完视频了我就给他退回去，对吧？针对这样的地儿基本上就不支持你无理由退款，我甚至我不给你发。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事儿，有个小伙子就不大特别的友好，就是在网购的过程当中他显得就有一些欺人太甚了。就他的这个行为啊，也导致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阿姨啊，就是这个商家跑3000多公里啊，就去为了讨一个说法。那这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一起了解一下啊。这个65岁的这个王阿姨啊，自己呢是在新疆开了一个棉被厂啊，为了把这个生意呢销量提上去，他就开始通过这个网购平台卖什么的，卖自己家做的这个棉被啊，光是开这个棉被厂就花了300多个 W。 他开了一共3家网店，自己呢就做这个电商网上的一个线上的一个销售嘛啊。最近呢这个在自己家网店后台人家提现呀，就发现这账不对，40多万的销售额收到了21万的一个钱款啊。仔细查完了之后，他发现自己这三个网店呢一共有1380单，选择的是什么，朋友们啊，仅退款。那王阿姨表示说自己岁数大了也不太懂啊，出了这个事儿自己才明白啊，还有仅退款不退货这么一说。按理来说啊，按我的理解，对吧，你不满意我的东西你可以退，退完了你把东西给我退回来呀，是吧，我可以收收哪儿，比如说不行了我再优化，我再往外卖。可是你这1000多单仅退款，东西没了，钱还得给人退回去。而就在这1000多单仅退款里头啊，来自河南开封有一个订单让王阿姨啊是非常的关注。这个交易记录呢显示，从25年的12月的时候啊，这个河南的张先生就在这王阿姨的店铺下单了棉被啊，然后就说了这个尺寸不够，我申请仅退款。而更让王阿姨气愤的是什么呀，就是说这张先生退款成功之后哈，他3月份的时候又下单购买了，他换了一个账号啊，把这个收货人的姓名也换了，但是邮寄的地址可没换，并且多次购买啊，在吗，我又买了3条被子，请加急发货，在吗，我又买完了之后他呀都申请了不满意啊，这个尺寸不够，重量不足啊，
这个宽度短了38厘米。

0: 好家伙，这王阿姨一看后台，一般呢自己家不太会出现缺斤短两，屋里面一共买了38床被子，退了38床被子，38床被子的价值6000多块钱啊。虽然说呢，这王阿姨觉得我当面见你肯定6000多不够，因为什么？她得从新疆到河南呢，但是她就想给自己讨一个公道，于是呢，她坐飞机飞了3000多公里，就必须把这个来自河南开封的这买家给他找着。王阿姨不是这个王阿姨说，我是实在是气得不行了。最终真给找着了啊！最终是真给找着了。不得不说啊，咱们客观的来说啊，你甭管什么原因吧，有些时候这个仅退款不退货，对一些小的商家确实伤害有点大了，对吧？你这不是买被呀，你这是薅羊毛啊！谁家能盖30多床被呀？你是上这儿进货来了吗？这不是，那买38床被进货，哎，完我这还没有成本。一边说着人家，你家被不行，缺斤短两，完一边疯狂下单，5单、3单、4单这么下。而且不仅有人猜测啊，就是来自河南的这位张先生啊，就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是有可能让人不禁去猜想，对吧？你这不是不是纯属故意的呢？可能咱说枕头是不是也这么买，床是不是也这么买，你就这么买30多个这么下单的话，你开个酒店都够了。好了，18:43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精彩依旧继续，朋友们不要走开。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服务。

12:45，1003甄选商城时间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神仙水。没错啊，一说到 SK2 他们家的神仙水呢，很多我们的女性听友就开始内心开始激动起来了。爱美的、长得美的女孩子都不陌生，对吧？在这个整个的护肤圈呢，火了那太多年了。一直是这种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热门产品，你就像很多男孩都知道 SK2 家的神仙水，是吧？很多的渠道呢都有推荐过，啊，就这个东西具体呢我就不给大伙介绍了，对吧？因为毕竟我也没用过，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是不是？但是目前来看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受欢迎程度，包括大家伙之所以去买它、去抢它，啊，那一定是受欢迎的，对不对？那在这个。今天17号，明儿个6月18号，对吧？那各平台都在搞这个618的一个大促，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神仙水，在官网啊，之前有朋友买过啊，有朋友关注过，之前的那个价格应该是599，因为618嘛，年终大促嘛，直降个100块钱，到手只需要499啊。一小瓶儿，五瓶儿啊，五支，五支，15克。

0: 那这可是太合适了吧，不要太合适了吧，鲜水就可以了。
1: 锦州不只有烧烤，
2: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1: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一点挖。
3: 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一座城市的秘密不止藏在史书和老照片里，更藏在你每天路过却从不追问的地名里。今晚的1003风物志，咱不讲被遗忘的往事。地名是城市留下的谜语，猜出来了，你就读懂了这座城。这里是1003风物志，咱们一起。锦州人管铁路以北那片叫铁北，这名字简单直白，我们也很熟悉，因为原来呢，我们电台所在的位置就在铁北。但是，你知道这铁北是怎么来的吗？等两半，铁路以南是老城区，繁华且热闹，铁路以北是新建的工业和生活区。那久而久之呢，锦州人就把铁路南北分别叫做铁南和铁北。铁北的大发展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那时候铁路北侧建起了机务段、车辆段、铁路职工宿舍，大批铁路工人和家属就在铁北安了家。那铁北呢，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圈。相信呢，在铁北长大的孩子们都有着属于他们的共同记忆。火车汽笛声是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每天早晚通勤的火车从铁北开往铁，是每天的必修课。那时候说我是铁北的，不光是报地址，也算是一种啊身份的认同。现如今呢，铁北也在不断的变化，老工厂搬走了，新的小区建起来了。还有一个地名也经常被拿来开玩笑，哪儿呢？昨天节目当中给大伙介绍了马家袜子啊，这地儿名儿听起来多少沾点啊不洋气啊，但是跟各位说，这马家袜子的来历它可相当不简。马家袜子也在锦州的城北，早年间呢，这儿啊是因为是一片洼地啊。清代乾隆年间呢，一户姓马的人家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这儿，一见地势低洼，哎，大家呢就管这地方叫马家袜子。到了近代，这马家袜子可就不再是那个小村庄了。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占领锦州，看中了这里相对比较空旷的地势，就在马家袜子修建了机场。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家袜子周边建起了很多大型的工厂，大量产业工人便在这里安家落户，形成了规模很大的工人新村。如今的马家袜子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洼地小村，盖起了成片的住宅楼。但马家袜子这个带着泥土气息的名字，从清朝叫到现在，这一叫就是200多年呢。啊，如果您也知道咱们锦州有哪些有意思的地名，或者说你家附近有没有一个听着挺奇怪但叫了很多年的老地名，随时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

说一说你知道的我不知道的这些故事。今天我们的1003风物志也就要到这儿了，咱们明天继续合伙寻根锦州。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晚的《欢乐一行》节目。大家好，我是叶航啊。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欢迎大家仍然是跟我们进行。

0: 此情我不不告，
1: 梁红朝猜搞错，搞错又能是谈成废话。
2: 安康

春风之我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今天想推荐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叶欢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希望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

0: 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前面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温兆伦的电视剧《辉煌》的主题曲，粤语歌曲《随缘》啊。接下来送给大家来自周深的一首《浣花落》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教广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信息，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推荐好听的歌曲。

好了，在直播过程中啊，看到《漂流物语》又发来了信息，点播一首王杰的《男人心》。他说：“男人心是什么样子呢？”王杰会在自己的歌声中给大家揭晓答案。今天是不是父亲节快到了？这男人的主题被抬上了日程。前面有“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里又唱出了男人。

王杰唱的《男人心》啊，怎么样？刚才呢，有一位朋友推荐了金城武演唱的歌曲，说一行能不能帮安排一首啊？金城武好久没听到他的歌了，是吧？我今天不但安排一首，我要安排两首，我就一下想起金城武有两首歌非常好听，一首叫《只要你和我》。

一首叫《因为爱你》，这两首歌都是当年非常火爆的一首啊，火爆的音乐作品。但是很久很久没有人点他的歌了啊！今天我们把这两首歌连续播放给大家来听一下啊，回顾金城武第一首《只要你和我》。

好，两首金城武的歌，不知道大家听得过不过瘾啊？大羊腿发来信息，我想给我和我的朋友啊点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希望我们今年考研上岸啊！看来是参加考研的同学一定能上岸啊，加油！一程山路不白走，走到尽头一定能看见最美的风景。

下面这首歌来自张洪亮的一首《心爱妹妹的眼睛》，这是署名叫野菜的朋友为大家推荐的歌。

好，转眼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啊！推荐给大家，是我个人推荐的一首歌《爱是一种伤害》，这歌可是老歌了啊，巫启贤的一首，很早期的作品，很多朋友都没听过，但我觉得很好听，就推荐给大家。今天肯定听不完啊，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播放完整版。今晚的节目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我講先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嘅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啊。
1: 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嘅時候，我哋嘅 chit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我記得，不但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
2: 係
1: 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
3: 係。好多謝你啊！
1: 咁多年都記得你多。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興奮你嘅念朗，同埋即係我覺得興奮你嘅念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嘅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咱们说了，又来仨老头，是云南三老庄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老龙神苗九溪。徐良和白云瑞、房叔安一看又来了元首了，呵，乐坏了，赶紧跑过去迎接。房叔安比谁都精神，
2: 三位老爷爷来了，小孙孙迎接来迟，俺当面恕罪。三位老爷子挺好呗。
1: 叔安，起来吧，起来吧，你也挺好嘛，
2: 托您福，不错。
3: 三位老人家来的正是好时候，我这想迎接三位老人家，我给你们磕头了。
1: 白云瑞也说话，三位老人家您来的太好了。说着携手揽腕归队。三老往前面看了看，好家伙，七个人围着夏随良正打呢。梁子，这怎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
2: 孟干郎，你歇着听我给介绍介绍。我三位老爷爷，咱长话短说，看着没，这夏随良这个老小子并不是东西，现在给咱出了个难题呀，仗凭他武艺高强不让咱走，美其名叫切磋技艺。什么叫切磋技艺呀？就是跟他比划比划，他以为天下的人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可难怪他猖狂啊，七个人都站不倒他，他真也有两下子。我三位老爷子你们可来了，乐意坐着呢就坐着，乐意站着就站着，最好呢三位也凑凑劲儿上去，也加入战群，十老战金灯。我三妹，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尤其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火爆的脾气。苍二爷一看，眼眉挑了几挑，嗨嗨，老猴崽子，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你说的一点不假，我们来了就是打仗来的，就是给你们帮兵助阵。我哥哥兄弟上。仨老头来了还没喘匀是气呢，马上加入战团，也不言语，进来就伸手。金灯见个夏翠良一看，呀哈哈，原来

0: 人越多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哈哈！下随良心说话，我要确不含糊。古来稀左九耳啊，听说掌法绝伦，特别是老二苍九公，想当年威震白沙滩擂台呀、啊。今天我要认真对待，他也不言语。石老团团把他给围住，夏遂良多少这鼻子尖儿有点尖了汗了，但是呢一点没有力却，劲儿是越战越猛，越战越足。这家这功底儿可太好了，晃动双拳穿梭在石老中间，就好像水中的鱿鱼，那是运用自如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咱这么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个人斗石老打了30回合没有败的意思，这石老也互相鼓劲儿，咱10个人扑了不倒他，咱也太饭桶点了。苍二爷喊了一声，哥们弟兄大伙加把劲儿，对，加劲儿啊！20条胳膊呀，你算算，这夏遂良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也真得使出点真本事来，要不然真就顶不住啊。就这样坚持到50回合，未分胜负。徐良把大拇指一撇，正是罢了。我这个夏遂良多高的本事，回忆回忆，我跟我老兄弟两个人还跟他打过一阵儿，我们俩没把命丢了，真就算捡了便宜了。这怎么办呢？这即使胜了金灯剑客也不光彩，这纯属是以多为胜啊。哎，正在这时候又来俩老头，您说今儿个多热闹吧。来者是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古云飞。二老累得嘘嘘带喘到了院里头，梅良祖闪目观瞧，
1: 哎呀真热闹，哎呀真够刺激的，真叫人兴奋呐、
0: 啊！徐良一看老师来了，这是正牌的老师，赶紧过来迎接。
1: 师傅您来了，
0: 啊，来了，梁子，你没事吧？
1: 老师放心，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古云飞过来也问徐良，梁子，你没事吧？
1: 师叔放心，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0: 这就好，这就好啊。听蒋平说你摊上事儿了，把你老师和我都吓坏了，你没看吗？一气呵成跑了这么远，这才来到小蓬莱碧霞宫，看着你我们就放了心了。白云瑞过来口称老前辈打了招呼，谢不大头鬼房楚安离老远就跪下了，
2: 我的亲爷爷，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你们都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我怎么说不来都不来，说来拉成串儿了。哎，房叔安这厢有礼了，
0: 起来吧。
2: 是，我老爷子，你们累不累？
0: 什么意思？
2: 您看看，这夏遂良这小子有多猖獗，10个老头赢不了他，现在打了老半天。未分胜负，如果夏遂良不认输，咱一个都走不了啊！哎，再者一说，夏遂良后头还有个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冲武圣人呢，武圣人要一急眼那就更完了。王二位老爷爷你们说怎么办？
0: 是吗？闪退一趴，我们看看究竟夏遂良有多高的本事。梁子，关敌料阵。
1: 师父，刚到这儿喘喘气儿。
0: 不必，练武功的人没有这点耐性还行吗？上上。
1: 俩老头

手持个金蝉利落，蹭蹭加入战团。这边还打着，谁也没闲手，用眼角余光一看，大伙都乐了。嘿，又来二位十二老战金灯，没两组，一边伸着手还一边问金灯剑客，我金灯大剑认识我吗？你是没两组，哎，一点不错。我呢，您还认识吗？古云飞，哎，一点不错。我们两个人也凑凑热闹，您不反对吧？今儿个来个十二老战金灯，您愿意吗？慢说十二老，二十四老我也不惧。行，好样的，不愧是武圣人的高徒啊。好好好好好，今儿个我们就认真的切磋一回，使劲儿，各位使劲儿。越战这圈越大，是越战圈越大呀。最后金灯剑客一看不行，有点招架不住了，不仅说鼻子冒了汗了，连后背都湿了。金灯剑客一琢磨，我一个不留神，轻者带伤，重则丧命啊！干脆吧，你们不让份儿，我也不让份儿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从腰里头一伸手，一摁崩簧，嘎嘣，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嘛？拽出兵器来了，凭着双掌不顶用了。什么兵器哗楞楞直响啊？他腰里围着条链子。链子头上挂着一条兵刃，这条兵刃的名字叫三尖匕首钺。你听这名，仨尖儿，叫匕首钺，长了下一尺三寸，用纯钢打造的，用金水走了多少遍，善破宝刀宝剑。后头有个环儿，环儿后头有个钩子，钩子后头是链子，链子那头是鹿皮丸手套。金灯剑客从来不动用家伙，今天情况特殊啊，就得亮家伙事儿了。他迅速套好了玩手套，把链子啪啦一抖，把三尖匕首钺就抡开了。各位，对不起，我要动家伙事儿。呜呜呜，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玩意可厉害。连链子在头加的一块九尺多长，不到一丈啊，一轮多大的面积，而且他在三尖匕首钺上下过独到的功夫，那出来是相无虚发，扎声就是一个窟窿，扫声就是一个口子，抽声就是一个跟头，打你个骨断筋折呀。再看他把家伙往外一亮，十二老一瞅，哥哥兄弟别客气了，有家伙事的亮家伙事儿。十二老除了春秋四老早动用家伙事儿之外，其他人没使用兵器。为什么呢？你想啊，本来以多为胜，这就亏着理，再使用兵器觉得就更不够意思了。因此呢，大多数的人都是持手空拳。现在一看，夏遂良把三尖匕首钺亮出来了，都害了怕了，再不使用兵器恐怕就得受伤，所以大家前后把家伙事儿全亮出来了。欧阳春回身把大铲拿起来了，他这条方便连环铲一丈二尺八，将近一丈三，那杆儿粗细下好像小茶杯口，一面是大铲头，一面是大月牙，分量加重啊，上秤称一称，180多斤。咱们平常人举顿子，要说举180斤，都得费多大的劲儿，恐怕大多数的人举不起来。要说打仗是这么沉的东西，那两臂一晃得多大的力气，也就是欧阳春

春能降得住啊，换大产重新加入战团。贺妖狐之话一伸手拽出紫变青霜剑，魏道爷拽出仙鹤剑，其他的人有的是链子飞抓，有的是链子飞锤，有的是亮银双绝，总之吧，十二老这手没有空的，全把家伙事拽出来。这回再比方才又升级了，方才就是掌法，那么拍上也可能骨断筋折，也可能侥幸幸免，现在动了武器了，碰上就见血呀，那说着玩吗？真是刀光剑影啊！这回啊，可够下垂梁的枪啊！刚把宝剑躲过去，刀到了；刚把刀弹出去，双绝到了；刚把双绝敞开，大铲到了。真是接应不暇，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下垂梁真不善，就动用了武器。他还坚持了二十回合，十二老战不倒下随良。徐良、白云瑞小哥俩一看，这得打到何年何月呀？老兄弟，我看咱哥俩也别闲着了。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我早有此心呐。因为前辈们在这动手，咱过去不方便。您的意思？咱哥俩也过去啊？对呀、啊，房叔安一听，干老，我斗胆放肆，也算我一个。怎么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老战金灯，咱爷仨再过去来个十五老战金灯。白云瑞一瞪他，咱们也算老，管他算老不算老，凑数吧，这不念着他顺嘴吗？徐良把暗器都准备好了，徐良心说：“金灯剑客，跟你伸手甭客气，也不许跟你商量。我这点零碎我全给你准备好了，我就不相信我打不中你，打中你一下就够你瞧的。”这仨人做好了准备，还没等过去呢，就见有人高声喊喝：“呀！”不要打了，住手，别打了。这一嗓子声似巨钟啊，山谷都应回音儿啊，在场的人听的是清清楚楚。十二老正打着，一听这声不知道是谁，想看个究竟，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整顿整顿，因此虚晃一招，突突突突，各自跳出圈外。何兵刃甩脸观瞧，金灯剑客下随良如实重合呀，哈嘿，骗你，这谁呀？这嗓子可把我给救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嘛。下随良啪一顿这链子滑楞，三间匕首月落到掌握之中，被匕首月转身跳出圈来。再看他这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顺着下巴壳往下淌，胸脯是一起一伏。他的爱徒绝命童子司马良拿个葫芦过来了，葫芦里装的是什么呢？都是下随良配置的丹药，这玩意喝了提神呢、啊、所以赶紧递给他了。夏翠良二话没说，把葫芦嘴拧下去，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喝了个够啊！等喝完了，把嘴一擦，哎，倍感精神，顿时浑身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把那疲劳二字一扫而空啊！夏翠良揉揉眼睛定睛观瞧，在场的人全看清了，说话的这个主已经来到众人近前。再看此人，中等身材，

0: 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青绒绳，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是散发披肩，身上穿着又肥又大银灰色的道袍，腰系丝绦，下面胖袜云履，背背一柄宝刃，名叫佛光剑，手拿拂尘。我脸上一看，是面似冠玉，你这长得好看，黑针针宝剑眉，飞通双鬓，一对俊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元宝嘴，通红的嘴唇，雪白的白牙，大耳垂肩，光嘴巴眉弧，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看年岁20刚出头，哎，是个出家的小道士。别看年轻，往那儿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浑身上下是充满着杀气，庄严之中透着威风，威风之中透着煞气，让人看的是望而生畏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认识，来者非别，正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的，江湖人称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金灯大剑，面对强敌这么多人，毫不畏惧，没拿眼睛眨他们，心说你们就是靠着人多为胜，单对单各对各，你们早完了。可是一见白衣神童来了，顿时有点没电，啊，心说坏了，怎么他来了，要早来还行，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我累到这个份上，真要说翻了动手，可够我的呛啊。那位说，白衣神童小剑魔从哪儿来？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奉老师81门总门长普渡的法碟，来到碧霞宫。他不是先溜的，是奉命而来呀。因为现在这个事儿闹得太大了，连云山通天观要设摆龙虎风云会，武圣人于和、金灯剑客夏遂良遍撒请帖，81门总门长普渡也接着请帖了，要求他参加。普老剑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说天底下这么大的事情，又是武林界的事儿，老三怎么不事先给我打个招呼？他说的老三就是武圣人于和。你看你自己就做出决定来了，贸然之间就叫我参加会议，是个什么会呀？想解决什么问题呀？老人家心中不解，对武圣于和也不满意，所以派老徒的白衣神童小剑魔来到小蓬莱要问个究竟。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十二老会金灯，打的是难解难分。正在这节骨眼的时候，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赶到了。这白衣子啊，别看没露过什么面，名声在外，武宗十三派81门不知道他的几乎没有，都拿他当神人了，但是也传说不一。那要说白老白衣子怎么那么高的本事，总门长普渡为什么收他呢？里头有一段原因。这个人呢都讲缘分， 这个缘分是怎么回事也解释不清。哎，总之八十一门总门长收他为闭门的老徒弟。在四大弟子当中，要讲究本事，他是最高的，在本套书来讲也是头牌的武林高手，不仅功夫高，人品还端正，你看上去二十郎当岁，哎，年纪轻轻，实质上远不只是这个岁数，因为白老白一子练就的返老还童，不但不衰老，越长还越年轻，甚至就保持到这个样子了。数年前有人见他，他就这样，现在看还这样，因为他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在龙虎风云会中大显身手，所以有关他的身世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他呀，祖籍也是浙江的人，住的浙江白家堡，当然了，他们家都姓白了，这白老白一子他就姓白。他父亲白正山，好人呐，在白家堡一带可以说是头一个守护，良田千顷，房子数百间，城里还有大买卖，家里是吃喝不愁。按理说这日子在天堂上吧，其实不然。哎，穷人也好，富人也好，各有各的难处。你别看吃喝不愁，别的事儿有难题。本来两口子的感情非常好，成亲多年了没有孩子，哎，这玩意儿犯愁啊。这白正山就想啊，你说我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万贯家财给谁呀？没有传宗接代的人物，没有接香头的，所以啊，两口子经常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为此，东庙烧香，西庙许愿，就希望老天睁眼，神佛保佑，能给他一个儿子。哎，就在老白头五十岁这年，这夫人呢，真就怀了孕了。杜甫日渐成形，一天比一天大，老白头就琢磨着是病吧，难道这是真的？找有名的郎中给号号脉，大家都向他道喜，员外爷你放心吧，夫人是喜脉呀，肯定能喜得贵子，因为您这人太好了，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对待任何人一团和气，您心术太正，老天肯定对您赐福，满足您的要求。哎，但愿如此吧。书说简短，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把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白胖的大小子，上秤称一称十斤六两。哎呦，把老白头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马上上庙里就烧香去了。家里人是热烈祝贺呀，老头子真是喜得贵子了，奔走相告。就在孩子降生这天，老头传下话去了，全白家堡的人都放假一天，我请客，今天咱们隆重祝贺。老白头手也大也慷慨，谁不高兴啊？所以乡亲们接踵而来，向老白头祝贺，老白头欢天喜地挨个的接待。那么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老头一想，我老了，哎，得了。

而且呢这孩子极其聪明，小孩老说大人话，把老头哄得滴溜转呢，这是喜事儿吧。哎，就在白老白一子三岁那年，他的母亲一命呜呼，老太太死了，这又是个波折呀。老头哭吧，伤心透了，夫妻从年轻那会儿恩恩爱爱，夫唱妇随，没抬过杠，没拌过嘴，后来又给他生了个大白胖小子，他觉着夫人功不可没，心思老了老了享享福吧，没想到死了，老头能不伤心吗？哭得死去活来呀、啊！为了给夫人超度这个丧事，这举动可不小，一掷千金，连县里的府里头都来人了。不管怎么说，人死了死了，一死全了，超度了七七四十九天，入土为安，修坟立墓，那个事儿告一段落，这日子照样得过呀，死了的就死了，活着的还得生存呢。老头啊就兢兢业业爱护自己的儿子，照顾白老白一子。可是啊，别看老头五十多了，夫人死后不到俩月，保媒的提破门槛子，哎呀，介绍张家的姑娘，李家的小姐，什么什么什么夫人，这保媒的就太多了，结果老头是一概谢绝。别看老头有钱呐，人好啊，愿意许配他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老白头怎么想的？不能这么干，一则年纪不太小了，最主要的为儿子着想，儿子才三岁呀、啊，不懂事的娃娃呀，我娶过一个媳妇来，对待我好坏不说，要虐待我的孩子怎么办？我不能给他找个后妈，所以他拒绝了。就在白一子长到十岁那年，这不小了吧，又有人给保媒，老头这回有点动心了。什么原因呢？年近六旬了，体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有时候精神恍惚，希望有个内助啊，家里家外的事情没人打帮手怎么能行呢？再又说了，白老白一子啊十岁了，这孩子又聪明又懂事，不至于发生太大的矛盾。这时候正好有人给提媒，介绍郎家屯的一个姑娘，姓郎，郎氏。听说这姑娘郎氏啊今年28了，还是黄花大闺女。因为什么呢？眼光太高，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今天。他们家里头呢也是三等的财主，听说这郎氏人很聪明也很正派，哎，经保媒的来回这么一拉线，郎氏满口应承同意，愿意嫁给老白头。两个人当面锣对面鼓相过一次，一见面，哎，一见钟情。你别看老白头60来岁了，营养好，风不吹日不晒，哎，老头细皮嫩肉的，看上去不像60多的人，也就是50左右岁吧。所以郎氏非常高兴，这个事儿经过保媒的再三劝说，老头拍了板了，挑良辰宅吉日，二人完婚。在完婚的这一天还真挺热闹，乡里乡亲，哎，都来祝贺。老白头啊在当天的晚上就跟郎氏说，从今儿个开始，你是我的夫人，你也是老白家的女主人。我在外地啊买卖非常多，几年来我都没出过门，那么你看着家，我呢就可以放心大胆出去料理买卖。

家里家外的事儿多得很呐，往后你得操心呐，这些都是小事儿。特别我儿白一子，那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所以呢，我要求你腾出最大的精力疼我儿子，照顾我的宝贝。你要能把孩子照顾好了，我就感恩不尽呐，说明咱们夫妻有感情。郎氏乐了，哦，当家的，你还说这干嘛呀？宝梅的尤大娘都跟我说了，我非常高兴，我深知咱家这孩子聪明伶俐呀，百八十里挑不出这么一个来，这是咱们老白家的福分。何止是你的宝贝呀，那是你的眼珠啊！我已下定决心了，视孩子如己出，就好像我生的一样，我肯定没有二心。当家的，你就放心就得了，咱们过过看，你要觉着我行，咱们就做长久的夫妻，你觉着我不称心满意，那你就把我休了，我也没有怨言。你看多会说呀。老头听完了高高兴兴啊。就这么说吧，自从郎氏过门以来，夫唱夫随，哎，夫妻二人感情甚好。老头真没想到这二婚不次于原配的夫人。这郎氏虽然年轻，非常懂礼呀，把家里家外料理得非常得体，不管亲戚还是朋友在背后里无不挑大指称赞，说老白头真有福气，两位夫人都这么贤惠，尤其难能可贵的就是郎氏嫁给个老头，哎，心甘情愿，没有二心，尤其对小公子比自己生的还疼。那么小孩呢，跟他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娘长娘短，就好像他生的差不多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一年过去了，这白老白一子就到了11岁。老头经过这一年的考验，你看郎氏正好是心里所想的那样的人。老头一想啊，行了，这回我放心了。这一天他接着一封信，需要下杭州啊，杭州有他的绸缎庄，他多少年没去了，到那得拢拢账。老头一想，我去看看，连散散心。头天晚上跟郎氏就说，夫人呐，说走就要走啊，明早我就动身赶奔杭州，把东西给我整理整理吧。哎，郎氏还舍不得呢，含着眼泪就问，当家的，你得去多少日子才能回来？难说，那么远的路，来回少说也得一个多月，再在外边办点事儿，哎，顺便我再到常州去一趟，常州也有咱家的买卖，少说也得3个月呀。要那么长的时间，人家怪想你的。哎，夫人，这又何必呢？咱们是夫妻，来日方长啊。这样的，我就出去这最后一次，其他的买卖将来我就收了，就是常州跟杭州的买卖，再过2年我也收了，哪儿都不去了。在家，咱们夫妻团聚，教育咱的孩子，现在咱吃喝不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是啊，人呐，不要有贪心，咱们家就够份儿了，就打着滚吃，折着跟头花，花几辈子这钱也花不完呢。到了孩子这一辈子，他都花不完，你还奔个什么劲儿啊？是啊，人心无举，蛇吞象嘛。人活着就想挣钱，也不光是我呀，许许多多的人皆是如此。这样吧。

0: 我呀在最后出去一次，今后听你的，哪儿都不去了，但愿你口心如一。这郎氏一边给收拾着东西，一边絮絮叨叨的。老头一想，我出门得收拾收拾啊，你看60来岁的人了还挺讲究，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袍子，衬衣穿什么，鞋穿什么样的，带的穿什么样的，用什么东西，出去谈买卖得讲究一些。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远逛衣服近逛人呢，人得衣帽整齐，叫人看着顺序。何况老白头这个身份呢，那小名叫大财主啊。正在他收拾东西的这功夫，白衣子从外头跑进来，拿着本书，撩帘一进屋，爹爹娘。老头高兴了，我的儿啊，来来来，坐到爹腿上。孩儿啊，你干什么呢？
1: 我念书呢。
0: 好，你那小嘴儿怎么还有墨呀？哟，手上也是，怎么整的？
1: 我写字来的，没小心沾上的，一会儿我就洗净。
0: 孩子，读书读的怎么样？
1: 可好了，老师教的也好，我也爱学。
0: 你给我背背，我听听。
1: 是。这白老白子背段书，叭叭叭叭叭叭，小嘴叭叭的，非常流利。
0: 老头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我的好儿子，有出息，有出息，好好读书啊，长大了之后进京赶考，做个高官，咱家也改换门庭啊，啊，也变成了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呀。爹有的是钱，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只要你把书读好了，你要什么，爹都不拒绝。
1: 谢谢爹爹。说实话，孩子把本就放下了，
0: 跟爹唠唠这个，跟爹唠唠那个，然后呢看着郎氏归整东西。这个白头啊一伸手拿了套新衣服穿上要试试，然后又顺手拿了条腰带，腰带子系上了。哎，这条带子非常吸引人，就把白老白一子给吸引住了。这袋子用银丝儿盘的，盘出各种花卉的图案。最吸引人的，袋子上的镶着8块玉石，这玉石玲珑剔透啊，那个光泽，那个美呀，怎么看怎么那么柔软，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这白衣子就用手摸，
1: 爹，你这袋子可真好。
0: 是吗？好孩子，你挺有眼力呀、啊！我告诉你，就这一条腰带，爹呀花了1000两银子买的，
1: 那么贵呀、啊！
0: 你呀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之后，爹就把这腰带子给你。
1: 谢谢爹爹。
0: 老头把带子系上正合适。你看现在也讲名牌，那个年月没有名牌，但是穿衣戴帽腰里系的也十分讲究啊。这个男人出门腰里的丝绦系的这个带子，这就非常讲究，一般的拿根破带子拢在腰里了，要饭的拿麻绳系上了，有钱的人就这个腰带变幻无穷，说它值多钱它就值多钱，有的镶宝石的，有的镶钻石的，有的镶翡翠的，总而言之吧，有钱的人想怎么干怎么干。这老头呢，他喜欢美，所以他的腰带子非常非常讲究。这么说吧，很快到了定经天了，孩子也困了，老白头把儿子送到自己那屋去睡觉，盖好了被子，告诉孩子，我走了，听你娘的话，不行惹你娘生气，不准淘气。白衣子点头，拉着他爹的手，爹爹

0: 您什么时候回来？
1: 很快很快，也就是几天吧。老头没说实话，白一子毕竟是孩子，哎，留恋了一会儿睡着了。老头转身回自己的屋，跟夫人郎氏就寝，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天哪还没亮呢，还顶着星星呢，老头就起来了。那个年月交通不便呢，骑马坐轿或者凭着两条腿，他得赶路啊，所以凡是出门的都起大早。老白头梳洗已毕，吃了点早点，这会儿仆人已经把车套好了。这次跟着出门的两个仆人，一个跟班的，一个赶车的，一个老李，一个老王。老头每次出门都带着他们，跟着老白头也是多年了，算新妇人。车子上铺的挺厚，老头吃喝已毕，把东西搬到车上，起身要下杭州。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正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好，可以减少两种日常用药，坚持三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一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

0: 花销，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人间圣药紫河车，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紫河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河车。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老师啊，节目的开头呢真的是得根据朋友们特别关心的紫河车的货源的情况做一个交代啊。
2: 嗯，
0: 因为上节目之前呢我就已经跟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啊，特别要提醒的是紫河车所剩无几了。
2: 嗯，
0: 其实说实话啊，不知道能不能撑到今天的活动结束。
2: 嗯，
0: 所以说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快速拨打电话，赶快拨打，我们来问一问当地的情况，来争取最后的报名的机会了。
2: 没错。
0: 嗯，
2: 啊，动的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的断货了。那有人说梁老师，那你说都断货了还让我们打电话干嘛呀？碰运气。
0: 对呀。
2: 碰什么运气呢？可能你所在的城市已经断货了，
0: 嗯，
2: 但是呢你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去帮你问一问其他的城市还有没有。天静时你说的非常关键，这个关键词儿是什么？
0: 拼速度。
2: 速度这两个字儿，是吧？手里头有家务活的，你今天就把家务活放一放吧，是吧？还在犹豫不决的，是不是想不想参加活动的，你就犹豫吧。犹豫，我跟你说，再犹豫个几个小时，可能就
0: 没了，
2: 不用再犹豫，
0: 没了，
2: 你想得到也没有了，是吧？所以说，真是还是想要的话，赶紧拨打厂委电话，把这名额抢到手，这是最关键的。
0: 就紧要的关头，今天要是报不上，以后真的没有这个机会了。
2: 对，
0: 很多朋友说，我明白，我懂啊，紫河车只有是医院有，
2: 嗯，
0: 还不是说你去了就能给你开的，
2: 你得找人，
0: 你得找
2: 关系，对，
0: 给你开了，价格怎么样啊？
2: 对，
0: 价格它也贵呀，论克卖，比黄金都贵。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之上，梁老师花了5年的时间申请下来的特级的紫河车品质。
2: 说到这儿啊，错过这机会以后会不会再有，其实我也在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0: 昨天我们还提到了
2: 对
0: 这个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它越来越升值，它少啊。
2: 对啊，你看为什么说这以后这机会会不会再有，我这个真不好说。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生育，不是我们人工能培育出来的，
0: 它需要孕育嘛，
2: 它是生孩子带出来的这个胎盘的。
0: 对，
2: 你整体的生育率要是越来越低的话，你说这紫河车上哪儿搞去？
0: 嗯，
2: 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2: 所以说懂行的朋友啊，咱们尤其是老一辈人啊，知道这个紫河车的药用价值的话，咱们早早的就应该做好储备了。
0: 对的，
2: 是不是？因为当你真要是走到那一步的话，比如说心梗了、脑梗了，是不是半身不遂了啊，或者是恶性肿瘤了，甚至是这个风湿骨病瘫痪在床了，到那个时候啊，极其虚弱的那个地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想用也得用了，是不是？
0: 嗯，
2: 怎么都得用了。
0: 对，还真是，就是我们想买买不到，到时候就是一个最惨的时刻了。
2: 到那个时候只有紫河车能救你命，完你还买不着，你说怎么办？
0: 人家网上不是有一个梗吗，说21世纪什么床最贵，什么床，
2: 什么床最贵，真有道理。
0: 嗯，
2: 是不是
0: 一进了医院
2: 往那一躺，往病床上一躺，
0: 什么自己都做不了主。
2: 卖房子卖地，你是不是拿这钱也得治病？
0: 当然了，
2: 尤其是那些重症急症的患者，你这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似的吧。
0: 你看啊，普通病房一个屋子住好几个病人。
2: 嗯，对啊，
0: 重一些的，在床上拉屎撒尿、
2: 嗯、
0: 一点尊严都没有。很多老人呢发作的是脑梗偏瘫，即便人救回来了，后遗症那也在所难免呀、啊、这都是无底洞啊。
2: 我跟你说静时，你说的这是还是好的呢，你就是把家底掏空了，你是人救回来了，
0: 嗯，
2: 是吧，你最起码你救回来还起码有人照顾的呢，
0: 嗯，
2: 那子女不在身边的呢，孤寡老人呢，
0: 对，
2: 是不是，你说那个时候你除了哭除了等死，你说你什么都干不了吧，
0: 就太绝望了，就病人之病忧人之忧啊，对不对老师，以前您就给我们讲过这样的话，
2: 应该当成我们自己的忧虑，
0: 对，
2: 把患者身上的这个疾病你当成是自己得了这个疾病，
0: 对，
2: 这叫病人之病忧人之忧，是吧，咱们做医务工作者的静时，你记住了，一定要真正的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嗯，
2: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比如说你问我问题，
0: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干。

0: 什么的，为谁来服务的，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紫河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吧，咱们昨天不提到安宫牛黄丸了吗？
0: 嗯，
1: 如果说安宫牛黄丸是人间圣药的话，那他在这个紫河车面前他就得鞠躬了，
0: 嗯，
1: 是不是？他就得
0: 小弟级别的，
1: 他就得顶礼膜拜了。因为你安宫牛黄丸再牛，他也是后天的祖方吧？
0: 对，他不是天赐的，
1: 对吧？紫河车那是人间圣药，老天爷给咱们的最好的宝贝啊，那是先天之本的。用紫河车，你可以每天补充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嗯，
1: 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先天的物质可以激活我们体内原本就处在休眠状态的这干细胞，干细胞被激活了，它可以重新的定向诱导分化，生成新的细胞出来，等于说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呢，恢复我们的健康啊，是吧？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治病救命，延年益寿，
0: 就病人之病，忧人之忧。老师为了筹备此次紫河车的活动啊，压箱底儿的宝贝，
1: 怎么才筹备这么点儿的？
0: 这就够不错了，
1: 因为五年觉得大家伙应该每个人都能满足啊。
0: 不，
1: 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紫河车在咱们中国的药材，所有的药材当中，它的审批是最严格的一样，
0: 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特殊，
1: 来源特殊，
0: 嗯，肯定它非常的严格，
1: 涉及到伦理的问题，
0: 对，
1: 是特别严格的。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个金品堂，
0: 嗯，
1: 我曾经就参与过他们这个在审批过程当中提供的一些资料的一些递交，
0: 嗯，
1: 因为我必须得知道你金品堂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的问题，
0: 不能有隐瞒。
1: 你知道多少吗？
0: 嗯，
1: 一米多高。申请报告就930多页，
0: 哇！
1: 整个所有的材料堆起来啊，一米多高，到我腰这儿啊，
0: 夸张啊！
1: 这都是交给国家的一些审批的资料，
0: 嗯。
1: 而且他们所有的加工的紫河车，他们最终的流向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全国的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不是普通医院啊，就是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
0: 嗯，
1: 这是精品堂人家紫河车处理之后的唯一的流向。那咱们想一想，现在在网上你查到的，或者有的个，那里面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包括假的伪劣产品呢，甚至他用什么呢？猪的胎盘呢？牛的胎盘呢？羊的胎盘呢？来冒充。
0: 就是我们不求吃好，但是万一吃坏呢？
1: 对呀，
0: 怎么办呢？
1: 对吧？
0: 对不对？那老师，您说了紫河车它的出售渠道只在医院的话，
1: 对，
0: 那您是怎么打破这个渠道的垄断的呢？
1: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金品堂人家这个
0: 怎么给您的呢？
1: 对，终端渠道只面向医院，
0: 对啊，
1: 咱们平台怎么打破这个垄断
0: 的
1: 渠道的，是吧？其实，就是你怎么讲呢？就咱们也没打破这个问题，怎么可能打破呢？是不是？你想过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说过，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嗯，
1: 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都是大型的国家级的三甲医院的院长啊、副院长。就换句话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各大国家级的医院的合作。
0: 哦，
1: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实力。
0: 对，这是我们硬实力、软实力兼备的实力。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推荐的这个金品堂的紫河车，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医院的渠道。
0: 对对对，没有变，
1: 对吧？
0: 关键是金品堂的紫河车啊，它是100%纯度的紫河车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家，
1: 对，
0: 这个太难了，太难得了。
1: 金品堂的100%纯度的这紫河车，我告诉你，静石，咱们可以好信儿，你在其他任何的地方
0: 买不到，
1: 你买不到，
0: 嗯，
1: 你除非在省级以上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你可能会买得到，你还得求人呐，找关系，是吧？在另外一个渠道，可能就是咱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是的，
1: 是吧？以前用过的朋友，你看一下这个商标是不是金品堂的？
0: 嗯，
1: 用过的咱不用说了。
0: 嗯，
1: 啊，都知道金品堂的紫河车数一数二的，
0: 知道它真好啊。
1: 对，尤其是100%纯度的紫河车，你就想一想，你找完关系之后，你得到的这个紫河车，你这个价格多少？那到顶了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比普通的，那你贵多少倍？你想都不敢想。
0: 对呀，今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已经远远低于了医院的价格呀。
1: 对呀。
0: 是不是？你看一个疗程，组织器官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对。
0: 两个疗程呢，咱们疾病的指标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三个疗程断药，疾病逆转，这多好啊！如果说想要延年益寿的朋友，真的是建议大伙儿长期来用它。
1: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三个疗程，
0: 对，
1: 你知道这三个疗程怎么这个定义这三个疗程的吗？
0: 怎么定义的？
1: 这都是临床的数据
0: 哦，
1: 临床的数据这个支撑的这三个疗程，
0: 对，才能够有总结嘛。
1: 你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人，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0: 嗯，
1: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的，
0: 嗯，
1: 是吧？还有什么心梗、脑血栓、脑出血、脑梗，这样的患者有吧？
0: 有，
1: 是不是太多了吧？
0: 太多了。
1: 还有一类人群，什么呀？恶性疾病的患者，是吧？这个身上肿瘤的、恶性肿瘤的这样的患者，
0: 嗯，

0: 括什么呢？我们做过手术的，
1: 嗯，
0: 手术之后我们是大伤元气的，
1: 是，
0: 甚至你手术，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手术做完了，元气的损失你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你看很多朋友说我这年龄大了，
0: 嗯，
1: 我上次去手术台，我下得来吗？
0: 对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在临床上有很多就是一个小小的阑尾炎的手术，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做完了之后，可能后半辈子就卧床不起，
1: 还不如不做了。
0: 对啊，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肺气肿的人，
1: 嗯，
0: 肺心病的患者，常年的什么呢？慢性支气管哮喘的患者，
1: 嗯，
0: 啊，这种肺痨这个病的患者，我们知道肺痨的患者身体是极度虚衰的，
1: 是的，
0: 啊，包括还有什么样的人啊？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我说过糖尿病的这个病是一个消耗类的疾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并发症了，高血压的患者并发症了，就这样的患者，紫河车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保命续命的宝贝，有条件一定要给他用上。
1: 就很多的危重病的患者在医院也会给开紫河车来调养的，
0: 对啊，
1: 就是价格贵的一些，
0: 价格高这只是一方面，有多少人就是有钱你都买不着的，
1: 甚至还达不到100%纯度呢。
0: 对呀，
1: 就很多已经订购成功的朋友嘛，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也随便聊一聊嘛，
0: 啊，
1: 就说哎呀，我放手里我心里有底呀，
0: 有底儿，
1: 对不对？我能用上，我身体好，有一天我用不上，我给他卖了，
0: 哎呦，
1: 卖了还能升值，我还能赚点，关键我不亏呀。
0: 哎呦，这我不见
1: 你，但人家说的是大实话。
0: 但是你知道，如果说你转手给卖了，你咱不说卖多少钱吧，
1: 嗯，
0: 不说增不增值的事儿吧，嗯，你知道，你等于说你把治病救命的机会你转让给别人了
1: ，
0: 你等于说延年益寿的宝贝增长你这个寿命的机会你让给别人了
1: ，
0: 你说就这两个机会，你说你卖多少钱，你也不值，
1: 嗯，
0: 是不是？
1: 那是，
0: 因为咱们金品堂100%纯度的紫河车。数量太有限了，
1: 对
0: 啊，到今天为止你看一个活动基本上是所剩无几了吧，还是啊，大病重病的那些朋友，你要想把握这机会的赶紧拨打上电话，因为这是实打实的给咱们续命救命的好宝贝。
1: 还真是，现在很多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是抢购一空了，
0: 对，
1: 很多少部分的城市已经所剩无几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亲爱的朋友们，这次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就毫不夸张的讲，它可以改变我们晚年命运。
0: 对，
1: 可以这样说吧，老师，对不对？
0: 没错，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朋友应该去勇敢的尝试一下100%纯度的紫河车，它可以激活休眠的干细胞，实现的多病同治，这样的话一体多病的朋友就不需要去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对吧？
0: 就是你提到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上往往都不是一种两种疾病，
1: 是一堆病一堆病，
0: 是不是？有的人十多种病都在身上，
1: 太对了。
0: 一体多病这个词儿可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个专用词了吧？
1: 对。
0: 那好了，一体多病的患者，你说咱们要通过这个临床的一些药物去治疗的话，你得吃多少药？
1: 嗯，
0: 对吧？某一种药物只是针对你一种疾病的，我们十多种病，你说你哪种这个病你不得用药吧？
1: 是，
0: 那你吃多少种药啊？而且这些药物很多都是相冲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还真是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而这次咱们这个先天之本人间圣药紫河车，我告诉你，确实是针对一体多病的患者，绝对是个福音。
1: 嗯，
0: 绝对是个福音。为什么？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紫河车的时候，发现它一个治病的原理是什么？嗯，激活我们体内休眠的干细胞。我举个例子啊，我一说完这个例子，大家伙就明白了。这是我临床上的一个患者，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而且他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啊？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1: 嗯，
0: 而且在他身上还不是一种并发症，
1: 多少种？
0: 五种并发症，
1: 那不都占全了吗？
0: 五种并发症基本都占全了，就可以说，就我还记得他姓郝，
1: 嗯，
0: 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
1: 嗯，
0: 啊，当时他在晚年的时候就被确诊糖尿病了，然后一直是靠什么呢？靠吃这个降糖药来控制。然后后来降糖药控制不住了， 大夫也让他建议打胰岛素了，然后这胰岛素越用越多，越用越多，最后仍然没有阻止这些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五种并发症啊，你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
1: 嗯，
0: 你就看老爷子身上啊，就没有一道皮肤是好的，都被他自己挠的，哎呦，都是这个血淋子，
1: 哎呦，
0: 啊，都结痂了都，然后结痂了之后又被挠破了。而且更深的这种血口子啊，它都不封口，
1: 嗯，
0: 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本身这个伤口要是重一点，
1: 就不爱愈合，
0: 就不爱愈合，是吧？还有什么呢？肾功能不全，
1: 嗯，
0: 啊，蛋白尿，这个尿里头这个蛋白的加号有三个了都，
1: 哎呦，
0: 还有什么呢？眼睛视力，他说的我当兵那会儿视力特别好，结果得了糖尿病之后并发症出来了，眼底的视网膜的变性。就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1: 嗯，
0: 只有手动视力了。

0: 就一个人从他眼前走过之后，他只是看到一个人影，知道是个人，但是男女都分不清。
1: 哦，
0: 这三种我告诉你，静石在他身上还是属于最轻的呢。
1: 这三种还算轻的？
0: 对，他最起码这三种病他不要命啊。
1: 另外两种有多重啊？
0: 糖心病。
1: 糖心病可不好。
0: 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糖心病，
1: 嗯，应该能挺重了。
0: 对啊，他是要命的呀，常年的心慌气短，
1: 嗯，
0: 而且他这心绞痛啊隔三差五的犯，这种心绞痛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伴随着就是死亡。
1: 嗯，
0: 他是同时发生
1: 的，非常非常危险。
0: 多危险，他就送到就是我们医院都抢救好几回了，就因为这个糖心病。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坏疽。
1: 坏疽，
0: 哎，坏疽，
1: 走走路脚可能都掉啊，
0: 整个左脚掌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脚踝部都变成这种黑紫色的了。
1: 嗯，
0: 颜色全部变黑了。而且我们人体的血管一共有多长你知道吗？
1: 多长？
0: 一共我们人体的血管有96000公里那么长。这么长的血管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长年累月的血液当中的糖分的浓度过高的话，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布我们的全身。
1: 一定
0: 啊，你这身体当中960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血管里面都什么呀，都布满了高浓度的糖。
1: 是的，
0: 就我形容一下，你整个人体相当于你每天泡在哪儿？
1: 糖水里。
0: 泡在糖水里头。
1: 嗯，
0: 是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还腌过咸菜，我不知道你们家现在腌过咸菜没有。
1: 嗯，腌过，
0: 是吧？我母亲我父亲那时候特别爱腌咸菜。腌咸菜是什么？就是把这菜放在哪儿？放在盐水当中。
1: 是的。
0: 那我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等于说是把你整个的身体天天泡在哪儿？泡在糖水当中。
1: 糖和盐都有腐蚀性，
0: 两者相对比较起来，你知道谁的腐蚀更大吗？
1: 是糖吗？
0: 你看看，我告诉你，糖水比盐水更严重。
1: 对，我就想牙齿都会有蛀牙呢，
0: 你
1: 看对不对？糖的腐蚀性一定是最严重的。
0: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盐水能够杀菌。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伤口要破了的话，用盐水杀一下。
1: 哎，淡盐水。
0: 哎，有人说，哎呦，那么一杀疼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疼一下，就相当于是这个杀菌
1: 消炎。
0: 那，但是糖水你会发现什么？
1: 对，
0: 如果任何一个物质，如果它表面有糖的话，溢出糖了的话，咱就不说它大量的滋生细菌吧，
1: 嗯，
0: 它都招蚂蚁吧，
1: 对，
0: 对吧？培养皿当中如果有这个糖的存在的话，浓度过高的话，用不了半天，整个就长毛了。
1: 嗯，
0: 这个毛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霉菌吗？
1: 菌
0: 霉菌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整个人泡在糖水当中，你时间一长了，我们身体这96000公里的这个血管，还有我们人体的脏腑，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是不是都被这个糖毒给腐蚀了？
1: 一定是啊，多个器官、细胞、组织全都受伤啊。
0: 那糖毒如果腐蚀到我们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不是大量的坏死？
1: 对的，
0: 这就是糖心病。
1: 对的，
0: 心肌受损，我们心脏整个就没有这种跳动的能力了。
1: 嗯，
0: 那腐蚀到你眼底，我们的眼底细胞是不是就被腐蚀了，就坏死掉了？各种各样的眼病是不是就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一个多组织多器官严重受损的疾病，对吧？你比如说肾脏，肾脏肾小球细胞被这个糖的蛋白，
1: 嗯，
0: 这些东西是好东西，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它留不住了，全排出去了。所以说大量的蛋白的流失啊，我们身体当中就更加的虚衰了，更加的虚弱了，因为这些好东西都流失掉了。
1: 没错，
0: 对不对？你像叫我说的这个退伍老军人好老爷子，他就住院之后啊，除了用常规的控糖的方法，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联合用药了吗？
1: 嗯，
0: 当时我就嘱咐他了，我说你是我的患者，我必须对你负责任，在你这些常规的控糖的方式基础上，我要给你用到100%浓度的紫河车。
1: 嗯，
0: 而且你每天都要补充，天天都要补充啊。当时我给他用的就是金品堂的紫河车。
1: 嗯，
0: 因为我对他这个纯度我是放心的，是吧？我也给他解释了，这个紫河车当中我们就发现的都8000多种物质，这些都是先天的物质，你用它之后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是紫河车，把它激活了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救命啊，保命啊，
0: 不得了了。它就像孙悟空72变一样，你看糖尿病是不是所有组织器官的一种损伤？那就这一款紫河车把你身体当中 各个位置的干细胞激活了，它是不是都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修复、进行补充？
1: 一定。
0: 所以说，这是最好的对于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临床用药。我说你啊，赶快把这紫河车给我配合好用上，啊！其实提到休眠的干细胞，我告诉你啊，静石是特别不易激活的。
1: 以前老师您讲过，您说一次也就只能激活1%。那照您这样讲，那郝先生他那么多的并发症，
0: 嗯，
1: 各个组织器官，
0: 对呀、啊，
1: 都等着去修复再生呢。
0: 对呀、啊，
1: 那他得用多少紫河车呀？
0: 所以说，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紫河车
1: 每天用，
0: 你得加量，
1: 嗯，
0: 他比正常的患者还要加量，
1: 他重啊。
0: 对呀、啊，比如说正常人用这个2克、4克一天哈，
1: 嗯，
0: 他就用到4克或者8克，
1: 嗯
0: 啊，然后我说的你必须要用满三个疗程是吧？因为你别看时间长啊，你知道后来用他的话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说这个钱是我这辈子觉得花。

0: 要检查这个指标。
1: 对，
0: 两个疗程的时候，他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就恢复正常。
1: 糖化血红蛋白可是糖尿病患者的金指标啊，
0: 对，
1: 它比测血糖要重要，要准。
0: 对啊，两个疗程的时候，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正常了。
1: 嗯。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平均的血糖值，
1: 嗯，
0: 是最准的。
1: 对
0: 啊，糖化血红蛋白它恢复正常之后，说明什么？说明它自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恢复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干细胞被激活了。
1: 嗯，
0: 啊，通过紫河车，它的胰岛干细胞开始干活了，开始分化出大量的新生的胰岛细胞出来。
1: 那有胰岛素了，自己的胰岛素，
0: 它就分泌自主的这种胰岛素的功能了，它血糖就不用再靠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外源性胰岛素来进行外界的干预。
1: 那外界的这些药就可以扔掉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恢复自己降糖的本能。
1: 嗯
0: 啊，然后三个疗程之后，就他这个血糖值一直都维持在餐前5到6之间，餐后在8到9之间。多好的血糖值了，
1: 真是这样，
0: 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问他，以前什么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心绞痛有没有了？早就没了。
1: 嗯，
0: 因为他

0: 而且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1: 听着多高兴啊！
0: 更让他意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这脸上老年斑都少了很多。"
1: 还能变漂亮，这真是意外收获。
0: 以前牙齿不是总松动吗？现在不松动了，啊，甚至他说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也都变成灰色的了，啊，
1: 是吗？
0: 甚至鬓角还长出了一些这个细小的黑头发这种绒毛出来。
1: 你看这干细胞还真是个好东西，返老还童了，就整个人都年轻态了。
0: 其实这一点我跟你讲啊，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我们患者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还有细胞被更新换代一遍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跟新的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说的什么年轻态，我跟你说它自然而然它就年轻呗。
1: 嗯，
0: 因为你身体当中的组织器官和
1: 细胞是年轻的，
0: 都是新的呀。
1: 对，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这个早些年间听过我们京城四大名医，
1: 嗯，
0: 啊，京城四大名医排在第一位的施金墨施老先生，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吗？就施老先生在糖尿病的治疗上是最权威的，也是最在行的。
1: 哦，
0: 他最常用的一个方子，我告诉你叫什么啊？叫和车降糖方。
1: 哦，
0: 你听这个名字，和车降糖方，它这个君药
1: 紫河车
0: 就是紫河车。
1: 嗯，
0: 你现在有一些这个医院还在用它这个和车降糖方呢。
1: 对，经典名方，终于瑰宝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我一直在说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啊，消耗性的疾病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极其耗费我们人的先天的精气血的，
1: 是
0: 吧？而紫河车当中它存在的物质都是先天物质，
1: 嗯，
0: 先天元素，你把这先天之本你给我补充上来，相当于是让我们的人重活了一回，那你肯定是这个年轻态吧。
1: 是，你看我之前听到过还是看到过新闻啊，
0: 嗯，
1: 说香港的首富李先生
0: 啊，
1: 他就常年用紫河车，
0: 对，
1: 吃紫河车的钱一年要花掉几十万呢，
0: 那都少的呢。
1: 但人家身体好啊，96岁了现在，
0: 你看
1: 身体矫健，容光焕发，生意做得还那么好，思维还那么敏捷，
0: 对，
1: 关键还有一个小33岁的女朋友，
0: 哎呦是啊，
1: 看看人家这生活，养得非常的好，
0: 对，
1: 而且紫河车在香港非常非常受欢迎，都是富人圈认可，富人圈才用的。
0: 哎，你说到这儿真是这样，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局购紫河车的这个甄选活动不是开始吗？
1: 嗯，
0: 你知道在第一天活动的半天时间内，最先被大家伙抢，包括这个富足的地区，
1: 嗯，
0: 对紫河车的认可度越高，
1: 越高，
0: 是不是？越高，
1: 它是有原因的呀。
0: 对呀，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东西它少。
1: 还贵，它难买，
0: 最主要的是它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一听到有这活动的消息，哎呦，大家电话，你先下手，你就能抢得着。
1: 对，其实懂行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
0: 是是，对，所以说，金品堂100%纯度的紫河车，我告诉你，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就人金品堂的这个厂家负责人还说呢，人家这个紫河车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包括香港。出售这，
1: 我在这里啊，经常跟朋友们来呼吁，一定要勇敢的尝试。这次得到紫河车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1: 错过了就没有了。你如果说自己找人买，或者是去医院开的话，也不是健康全球购平台这个价钱。
0: 对，那得就贵很多很多，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就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退伍军人郝老爷子，就按他说，他当时不是就在我们医院开的紫河车吗？
1: 嗯，
0: 他用了三个疗程嘛，
1: 嗯，
0: 你知道不算其他费用，就光紫河车在我们医院开下来的价格，三个疗程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将近4万块钱，3万多。
1: 哇，
0: 就马上就要到4万块钱了。
1: 嗯，
0: 哎，3万多哟，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就是10000块钱就能可以得到。
1: 对呀，
0: 是吧？那么当然了，这是对于什么呢？重症危症的大病的这些患者的用量。如果咱们病情你说没那么严重，不像郝老爷子那么严重，是不是？包括咱们就想为了延年益寿，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根据自己的病情情况，我们来斟酌调整用量。但关键的是呢，现在需要做的是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抢订热线，把它给定下来，把它给抢到手。
0: 所以说，咱们家里有条件的，一定要勇于尝试啊！因为这紫河车确实是人间圣药，好东西，
1: 太难得了。
0: 聪明的人 现在咱们轻轻松松的就用保健量就可以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就能够让你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嗯，
0: 不会面临着将来什么心梗脑梗啊恶性病变那个地步，
1: 对，
0: 是不是、啊、让你能够安度晚年生活。

0: 但如果你不用的话，真到有一天，因为咱们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1: 正常的。
0: 等你到了面临这种恶性病变的时候，脑梗啊、糖尿病，这个并发症遍体都是的时候，到那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到那个时候，咱这说啊，就是我们科技发展到一定地步了，能够维持你这口气儿，你想
1: 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每一刻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目前只有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但全国每个地区呢仅有500-600个名额啊！平台抢订热线一定要快快拨打 400-967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
0: 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2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个。
0: 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1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
2: 满盛迎接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是和我说话吗？
3: 哎，对，跟您这个通话呢，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我辽宁的，我叫李秀芬，我今年68了。我一听说活动随时结束呀，给我急坏了。我要参加活动，订那个紫河车嘛。
3: 这样，辽宁的是吧？辽宁地区啊，这紫河车还剩多少？我现在不知道啊，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你这样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就这个时候啊，我跟你讲，那可以说是真正到了争分夺秒拼这个手速的时候了啊！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讲讲你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4: 我就心脏不好，前年我心梗。心脏下了3个支架，我记得呀特别清楚啊，当时啊就是那天早晨我去早市买菜，我买了4个茄子，这个茄子又不大，分量也不重哈、啊。
3: 嗯。
4: 哎呀，拎着我上楼啊，我家4楼嘛哈。
3: 嗯。
4: 哎呀，上到3楼的时候啊，我突然感觉呀，我这个心啊砰砰砰乱跳，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心口窝呀好像压着个大石头一样，哎呀，这时候就走不动了。紧接着啊就开始啥了啊，开始就是冒虚汗
3: 啊，
4: 天旋地转的，我一下子啊这就跪倒在楼梯上了吧，就跪倒啊，
3: 哎呦，就当时一下就跪在这个楼梯凳上了，哎呦，这太危险了。
4: 是的，还好我命大，我们邻居啊正好开门倒垃圾了
3: 啊，
4: 他就看到我了、
3: 哎、
4: 赶紧把我打的那个120，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3: 哎呦，这多危险呢！你这，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速效救心丸，应该随身带着。你当时带没有啊？
4: 平时啊，就是啥了，时不时的这个胸闷
3: 啊，
4: 心跳的有时快，有时慢的那种
3: 啊，
4: 偶尔啊，这个心脏啊，像针扎似的那么几下哈、
3: 啊，
4: 但是缓一缓就过去了。
3: 哦、
4: 真的，我真的没有合计到这么严重的心衰，所以上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什么的消炎药我也没带的啊！
3: 哎呦，你这哪能这么不小心呢？你记住啊，
4: 哎、就是，嗯，
3: 心脏无小事儿。你说你心脏像针扎的这种感觉，我跟你说，在咱们临床上，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心绞痛了，就是心绞痛了，
4: 三根儿
3: 啊，
4: 两根哇是80%，一根是70%。
3: 你看，
4: 当时哇就下了3个支架。
3: 啊，
4: 反正前前后后啊，花了我5万多块钱。
3: 啊，
4: 呀，您说咱们这些那个棺材本。

0: 钱啊全给扔医院了。当时我确实还有点心疼了，真的
1: 还心疼、
0: 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因为啥了？他没去根儿呀，
1: 哦，
0: 是吧？今年又不行了、又开始像之前那种状态了、总是胸闷，心跳也还是时快时慢的、前胸后背啊时不时都就闷得疼，吃上那个硝酸甘油啊才能缓解一点。我想这不完了吗？我怕再心梗了。我们以前有个老邻居啊，他就是心脏支架了也搭了桥了，但是啊人还是没了。
1: 哦，
0: 娘啊，你看他啊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真的死到家里头一个礼拜了都不知道、尸体都发臭了、后来让邻居，
1: 你说啊，就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你这个担心呢、是对的。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和搭桥它就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已，是吧？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小雨伞一样输入到这个冠状动脉那儿，然后啪一下撑开了，把你这个血管给你撑开了，给你顶开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就像这个支架这种小雨伞的物质，它是不是外界的物质？
0: 对，
1: 你放在这个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垃圾毒素反而是不是更加容易挂在表面上，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支架和搭桥啊，那只是急救，不代表你这个心梗就彻底治好了。你往往很多支架搭桥的患者，你看看他同样还会有这个二犯呢、三犯这种情况啊。包括你看你支完架搭完桥了，是不是大夫让你一直吃这抗凝药啊，对不对？
0: 抗吃的。
1: 对，这也是维持的一种方式，他根本不是从这个啊。非常好，这个紫河车呀，我这两天讲过啊，紫河车是唯一目前咱们世界上的先天之药啊，能够帮助咱们重塑我们心脏的健康。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啊，就紫河车里面的物质有8000多种天然的物质，而且紫河车这种大组方啊，成千上万的这种先天物质组合成在一块的这个方子，我告诉你那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啊，任何药品任何这个保健品食品根本无法代替的。为什么它称之为叫先天之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长期的休眠的干细胞如果被激活了，我告诉你那可就牛了，那可就牛了。它可以弥补和再生出我们受损的所有的成体细胞出来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些这个心梗发作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紫河车一般你持续用2到3个疗程之后啊，都会实现我们心梗的这个逆转的问题，是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的机制和代谢的能力，它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说血管的脏东西才会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自我溶栓的机制，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紫河车激活我们干细胞的方式，它再生了，它恢复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永久性的啊，避免咱们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血管狭窄呀、什么这个心梗脑梗二犯三犯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要是早一点把这紫河车用好了的话，只要你听话坚持好了的话，可以说咱们以后就不会面临什么支架啊、搭桥这样的风险了，听懂了吗？
0: 哎呀，太好了，老师，这样我就能省下5-6万块钱了。我早就听说这个紫河车了，但是我就没有用嘛。你看，这不是我闺女，我还特意把我给忘了一下，那确实比咱们那个中医院卖的要便宜。
1: 哎呦，
0: 我闺女啊。在您这垫过那个清肺素，他的副车吧。梁老师
1: 你这样啊，其实人和人之间呢，这最难得的就是这种信任，是不是？你看你姑娘用清肺素，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哎，都见到效果了。那紫河车更不在话下了，为什么？因为紫河车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之一啊，所以说你就放心吧啊！我也感谢你全家人对我的信任，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啊，
0: 那我听您的，赶紧报名，
1: 啊、
0: 梁老师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啊，谢谢梁老师，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人间圣药紫河车，5年等1回，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请听热线 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0: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0: 我呢要这个纸盒车啊、请你啊帮助我多订一个，可以吗？
1: 现在你得问一问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没有了啊，就是还能不能订得上哦。
0: 也是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牌子，
1: 是那种铁盒装的吧？而且上面有这个咱们中国中医药药典这个授权认证的，对吧？还有这个二维码、溯源码都有吧？是不是？
0: 对、
1: 哎、那是正规的。
0: 当时呢，你看我在医院里开啊，就是这样的纸盒车。
1: 哦。
0: 就是呀、啊，
1: 贵
0: 还呀、啊，不给多开呀、啊。
1: 贵还不给多开是吧？哎呦，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正品的纸盒车精粉呢，确实量特别少。就咱们这一次啊。

0: 就是健康全局购给大家伙儿这个搞的这次紫河车的这个活动，我是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给大家伙儿搞到这一大批的，啊！而且你也知道，要比市面上甚至比医院里哎便宜的都很多。但是我必须得说啊，这唯一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量啊就不是很大，所以说咱们就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真正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咱们真就是靠自己拼手速啊，把握住这个机会，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老朋友都知道这一点。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就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说，什么问题是吧？你之前还用过紫河车，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呢，我呢做过手术，这5年前的时候吧，在家里面啊请客吃饭，当时呀，你看人呢也是挺桌子，挺高兴的，在这个闹钟一整，加上你看我平时啊有一点这个高血压，也没有当回事，再就是说呀，你看这个降压药呀，我从来呀就没有吃过，正好呢赶到这个吃饭，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突然间，你看晕倒了，家里人呐给我赶快呀把我整到医院了，说我是什么脑袋呀出血了，在这个 ICU 你看躺了3个多月，差一点啊这个命啊就没有了。可能是这个阎王爷呀不收我，又把我给退回来了。这当时啊这个大夫呀跟家里也说呀，说我这个生命力呀顽强命大，这一招啊之后啊，你看我这个身体啊就开始不像是做两个，这后来啊一查呀得了搭了3个。
0: 心脏又搭了3个桥是吧？哎呀，
1: 嗯，
0: 你多大岁数？我听你这个声音岁数像不大呀，是吧？
1: 哎呀，我今年呢才53岁，有病的时候啊才48岁呀，这。
0: 哎呦，当时那么年轻啊，现在年纪也不大，才53岁，是吧？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都是啊，就这么年轻，就仗着自己年轻，平时啊，就很多人就不知道重视自己身体了，结果呢，就把身体都给造坏了。你到时候我跟你说遭罪的，我跟你说最后反过来不还是自己吗？还是拖累咱们家人吗？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你要查出来有高血压的时候，你必须要每天吃这降压药的，要不然的话，你这血压突然间高上来，我跟你就有可能要命的，听懂了吗？
1: 是啊，可不是啊，呀，梁老师呀，你看这回啊，我可算是知道了。这打了个病了以后啊，你看我呢就开始呀，大把大把的吃药，这一顿呢吃上有7、8种吧。之前呢没生病，你看我呢人呢挺胖的，有150多斤的这个体格。这场大病之后啊，你看我这个人呢瘦了，瘦成这个皮包骨一样了。还不到呀70斤呢，
0: 现在
1: 这
0: 七
1: 整
0: 十斤
1: 个人呢面黄肌瘦的，也没有一点精神头，就这样，你看这个跟个大头娃娃似的，你看整个人呢虚的呀，说真的不能行了，有一点炸风呢，我就不敢出门了，就怕把我给刮倒了。哎呀，后来呀，听说这个纸壳车可能身体能够补虚，还能啊让各个器官呢恢复功能。好不容易啊找到这个关系啊开了出来，你看于是呀我就用上了。你看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吧，回家呀还是呀接着吃，吃了1年的时候吧再做这个检查指标这个都正常了，
0: 不错
1: 对呀，我合计的必须要再接着用啊，把这个身体啊再好好的呀保养保养，真是呀不敢拿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开一点玩笑了。但是呢说啥呢？这医院呢也没有了，你就说暂时呢，开不出来了。这因为啊，这个药呢比较稀缺，
0: 对，
1: 那我呢一直呀就想啊再用上这个纸盒车。这回啊，听你说有再有了，我必须啊，再接着用。
0: 是不把这个生病啊、吃药啊当回事儿，认为自己年纪还轻，身体还挺好的，可劲儿造，是吧？结果一旦这样下去的话，那出现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吧？所以说，以前用过紫河车，效果那么好，你现在想接着用，你现在不就是个机会吗？是不是？你这紫河车，我告诉你啊，有条件还真就可以给它接着用。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身体指标恢复正常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说把紫河车给用好了，我告诉你，让你的疾病逆转，不再继续的发生，是吧？ 而且你常年的用的话可以延年益寿，这不比咱们钱花在别的地方这个吃穿上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样啊，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马上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了，有的话赶快给他订上好不好？你这都尝到效果了这都啊。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好吧，
1: 那谢谢你呢，啊，梁老师，那我一定啊，再好好的用这个纸盒车，让这个身体啊养。
2: 纸盒车五年等一回，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纸盒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纸盒车，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6百个名额，所以说。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人证。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两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
1: 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紫河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不做预留。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节目的开头呢，真的是得根据朋友们特别关心的紫河车的货源的情况做一个交代啊。因为上节目之前呢，我就已经跟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特别要提醒的是紫河车所剩无几了。其实说实话啊，不知道能不能撑到今天的活动结束。所以说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快速拨打电话，赶快拨打，我们来问一问当地的情况，来争取最后的报名的机会了。
3: 没错，
2: 我
3: 觉得静叔你提醒的特别的对，
2: 对，很是时候。
3: 对，因为这次报名的人特别多，据我所知，有些城市在活动的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的断货了。那有人说梁老师，那你说都断货了，还让我们打电话干嘛呀？碰运气。
2: 对呀。
3: 碰什么运气呢？可能你所在的城市已经断货了，但是呢，你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去帮你问一问。其他的城市还有没有可能给你调配过来？
2: 对，离您最近的地方还有没有？
3: 对，别的地方如果还有的话，他能不能给你调配过来？
2: 嗯，
3: 是吧？所以说今天静时你说的非常关键，这个关键词儿是什么？
2: 拼速度，
3: 速度这两个字儿，是吧？手里头有家务活的，你今天就把家务活放一放吧，是吧？还在犹豫不决的，是不是想不想参加活动的，你就犹豫吧。犹豫，我跟你说，再犹豫个几个小时，可能就
2: 没了，
3: 不用再犹豫，
2: 没了，
3: 你想得到也没有了，是吧？所以说，真是还是想要的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把这名额抢到手，这是最关键的。
2: 就紧要的关头，今天要是报不上，以后真的没有这个机会了。
3: 对，
2: 很多朋友说，我明白，我懂啊，紫河车只有是医院有，还不是说你去了就能给你开的，
3: 你得找人，
2: 你得找
3: 关系，对，
2: 给你开了，价格怎么样啊？
3: 对，
2: 价格它也贵呀，论克卖，比黄金都贵。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之上，梁老师花了5年的时间申请下来的特级的紫河车，品质 比医院高，价格比医院低。
3: 嗯，
2: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破天荒的机会，错过了真没了，
3: 是吧？
2: 嗯，
3: 其实静石，你说到这儿啊，错过这机会以后会不会再有？其实我也在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2: 昨天我们还提到了
3: 对
2: 这个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它越来越升值，它少啊。
3: 对啊，你看为什么说这以后这机会会不会再有？我这个真不好说。
2: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生育率是越来越低吧？
2: 对，
3: 你看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生孩子了。
2: 对，
3: 但是子和车是什么呀？子和车它不是地里长出来的。
2: 嗯，
3: 也不是我们人工能培育出来的，
2: 它需要孕育嘛，
3: 它是生孩子带出来的。

0: 来的这个胎盘的，
1: 对，
0: 你整体的生育率要是越来越低的话，你说这子和车上哪儿搞去？
1: 嗯，
0: 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懂行的朋友啊，咱们尤其是老一辈人啊，知道这个子和车的药用价值的话，咱们早早的就应该做好储备了，
1: 对的。
0: 是不是啊？因为当你真要是走到那一步的话，比如说心梗了、脑梗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不想用也得用了，是不是？怎么都得用了。
1: 对，还真是，就是我们想买买不到，到时候就是一个最惨的时刻了。
0: 到那个时候，只有子和车能救你命，完你还买不着，你说怎么办？
1: 人家网上不是有一个梗吗？说21世纪什么床最贵？什么床？
0: 什么床最贵？我不知
1: 病
0: 道。
1: 床。
0: 病床，哎，对，哎，竟使你这么说，还真有
1: 对不
0: 道
1: 对？
0: 理。
1: 网友是不是很有才？
0: 对，21世纪什么床最贵？
1: 病床。
0: 病床，没错，哎，这真有道理，
1: 嗯，
0: 是不是？
1: 一进了医院，
0: 往那一躺，往病床上一躺，
1: 什么自己都做不了主。
0: 卖房子卖地，你是不是拿这钱也得治病？
1: 当然，
0: 哎呀，
1: 重一些的，在床上拉屎撒
0: 嗯，
1: 尿，一点尊严都没有。很多老人呢，发作的是脑梗偏瘫，即便人救回来了，后遗症那也在所难免呀，这都是无底洞啊。
0: 我跟你说，静石，你说的这事还是好的呢。你就是把家底儿掏空了，你是人救回来了，
1: 嗯，
0: 是吧？除了哭，除了等死，你说你什么都干不了
1: 就
0: 吧？
1: 太绝望了，就病人之病，忧人之忧啊，对不对，老师？以前您就给我们讲过这样的话，
0: 嗯，
1: 就现在就特别理解您当时的心情。
0: 什么叫病人之病？什么叫忧人之忧？
1: 嗯，
0: 就是把患者这个忧虑，应该当成我们自己的忧虑。
1: 对呀。
0: 把患者身上的这个疾病，你当成是自己得了这个疾病，
1: 对，
0: 这叫病人之病，忧人之忧，是吧？咱们做医务工作者的，就是你记住了，一定要真正的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嗯，
0: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比如说，你跟我主持节目也是这样，
1: 嗯，
0: 你这一点做的就非常好，就是你每次问我问题的时候，都是设身处地的站在患者的角度，站在听众的角度，你
1: 对，
0: 问我问题，
1: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为谁来服务的。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子和车，其实这个子和车面前，他就得鞠躬了，
1: 嗯，
0: 是不是？他就得
1: 小弟级别的，
0: 他就得顶礼膜拜了，因为你安宫牛王再牛，他也是后天的祖方吧。
1: 对，他不是天赐的。
0: 对吧？子和车那是人间圣药，老天爷给咱们的最好的宝贝啊，那是先天之本的物质啊，是不是？安宫牛黄丸充其量你能够用来急救吧？
1: 嗯，
0: 而子和车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每天你使用子和车，你可以每天补充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嗯。
0: 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先天的物质可以激活我们体内原本就处在休眠状态的这干细胞，干细胞被激活了，它可以重新的定向诱导分化，生成新的细胞出来，等于说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呐，恢复我们的健康啊，是吧？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治病、救命、延年益寿。
1: 就病人之病，忧人之忧。老
0: 对。
1: 师为了筹备此次子和车的活动啊，压箱底儿的宝贝，花费了5年的时
0: 五年
1: 间。
0: 的时间，五年的时间给大家伙筹备的这么一点儿，是吧？
1: 对。
0: 因为这个子和车啊，有人说梁老师5年你就干这个，在咱们中国的药材所有的药材当中，它的审批是最严格的一样。
1: 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特殊，
0: 来源特殊，
1: 嗯，肯定它非常的严格。
0: 涉及到伦理的问题，
1: 对，
0: 是特别严格的。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个金品堂，
1: 嗯。
0: 我曾经就参与过他，
1: 隐瞒。
0: 对，我一定要是做到心知肚明嘛。你知道金品堂每年要给咱们国家提供他们处理的子和车的材料，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嗯，
0: 1米多高，申请报告就930多页，
1: 哇，
0: 整个所有的材料堆起来啊，1米多，他们最终的流向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全国的医院，
1: 医
0: 大型的
1: 院，
0: 三甲医院，不是普通医院啊，就是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
1: 嗯，
0: 这是精品堂人家子和车处理之后的唯一的流向。那咱们想一想，现在在网上你查到的，或者有的个别的一些药店，我告诉你，他都不敢摆在柜台表面上，偷着摸着卖。我告诉你，那些啊，我毫不夸张的说，都不是国家授权的。 那里面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包括假的啊、伪劣产品的、啊、甚至他用什么呢，猪的胎盘呢、牛的胎盘呢、羊的胎盘呢来冒充。
1: 那您是怎么打破这个渠道的垄断的呢？
0: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金品堂人家这个
1: 怎么给您的呢？
0: 对，终端渠道只面向医院，
1: 对、啊、
0: 咱们平台怎么打破这个垄断
1: 的
0: 渠道的是吧？其实静止你怎么讲呢，就是咱们也没打破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国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都是大型的国家级的三甲医院的院长啊、副院长。就换句话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各大国家级的医院的合作。
1: 哦，
0: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实力。
1: 对，这是我们硬实力、软实力，绝对没有变，
0: 对吧？
1: 关键是金品堂的紫河车啊，它是100%纯度的紫河车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家。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太难得了。
0: 金品堂的100%纯度。

0: 的这次和车，我告诉你，静石，咱们可以好信儿，你在其他任何的地方
1: 买不到，
0: 你买不到咱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是的，
0: 是吧？以前用过的朋友，你看一下这个商标是不是金品堂的？
1: 嗯，
0: 用过的咱不用说了。
1: 嗯，
0: 啊，都知道金品堂的紫河车数一数二的，
1: 知道它真好啊。
0: 对，尤其是100%纯度的紫河车，你就想一想，想想。
1: 对呀，今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已经远远低于了医院的价格呀。
0: 对呀。
1: 是不是？你看，一个疗程，组织器官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对，
1: 两个疗程呢，咱们疾病的指标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三个疗程断药，疾病逆转，这多好啊！如果说想要延年益寿的，
0: 这都是临床的数据。
1: 哦，
0: 临床的数据，这个支撑的这三个疗程，
1: 对，才能够有总结嘛。
0: 你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人，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还有什么心梗、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年岁的人手术做完了，元气的损失你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你看，很多朋友说我这年龄大了，
0: 嗯，
1: 我上得去手术台，我下得来吗？
0: 对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在临床上有很多就是一个小小的阑尾炎的手术，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做完了之后，可能后半辈子就卧床不起，
1: 还不如不做了。
0: 对啊，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肺气肿的人，
1: 嗯，
0: 肺心病的患者，常年的什么呢？慢性支气管哮喘的患者，
1: 嗯，
0: 啊，这种肺痨这个病的患者，我们知道肺痨的患者身体是极度虚衰的，
1: 是的，
0: 啊，包括还有什么样的人啊？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我说过糖尿病的这个病是一个消耗类的疾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并发症了，高血压的患者并发症了，就这样的患者，紫河车。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保命续命的宝贝，有条件一定要给他用上。
1: 就很多的危重病的患者在达不到100%纯度呢，
0: 对呀、啊，
1: 就很多已经订购成功的朋友嘛，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也随便聊一聊嘛，
0: 啊，
1: 就说，哎，我放手里，我心里有底呀、
0: 啊，有底儿，
1: 对不对？我能用上，我身体好、
0: 啊，
1: 有一天我用不上，我给他卖了，
0: 哎呦，
1: 卖了还能升值，哎、我还能赚点，关键我不亏呀、啊。
0: 哎呦，这我不见你。
1: 但人家说的是
0: 治病救命的机会，你转让给别人了
1: 。
0: 你等于说延年益寿的宝贝，增长你这个寿命的机会，你让给别人了。
1: 给别人了。
0: 你说就这两个机会，你说你卖多少钱，你也不值、
1: 嗯，
0: 是不是？
1: 那是。
0: 因为咱们金品堂100%纯度的紫河车数量太有限了。
1: 对。
0: 啊，因为这是实打实的给咱们续命救命的好宝贝。
1: 还真是，现在很多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是抢购一空了。
0: 对。
1: 很多少部分的城市已经所剩无几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亲爱的朋友们，这次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就毫不夸张的讲，它可以改变我们晚年命运。
0: 对，
1: 可以这样说吧，老师，对不对？
0: 没错。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朋友，应该去勇敢的尝试一下100%纯度的紫河车，它可以激活休眠的干细胞，实现的多。
0: 觉得你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上往往都不是一种两种疾病，
1: 是一堆病一堆病，
0: 是不是？有的人十多种病都在身上。
1: 太对了，
0: 一体多病这个词儿可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个专用词了吧。
1: 对，
0: 那好了，一体多病的患者，你说咱们要通过这个临床的一些药物去治疗的话，你得吃多少药？
1: 嗯，
0: 对吧？某一种药物只是针对你一种疾病的，我们十多种病，你说你哪种这个病你不得用药吧？
1: 是，
0: 那你吃多少种药啊？而且这些药物很多都是相冲的，
1: 对，
0: 确实是针对一体多病的患者，绝对是个福音。
1: 嗯，
0: 绝对是个福音。为什么？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紫河车的时候，发现它一个治病的原理是什么？
1: 嗯、
0: 激活我们体内休眠的干细胞。
1: 休眠的干细胞。
0: 我举个例子啊，我一说完这个例子，大家伙就明白了。这天了，
1: 嗯，
0: 而且在他身上还不是一种并发症，
1: 多少种？
0: 五种并发症，
1: 那不都占全了吗？
0: 五种并发症基本都占全了，就可以说，就我还记得他姓郝，
1: 嗯，
0: 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
1: 嗯，
0: 啊，当时他在晚年的时候就被确诊糖尿病了，然后一直是靠什么呢？靠吃这个降糖药来控制。然后后来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大夫也让他建议打胰岛素了， 然后这胰岛素越用越多，越用越多，最后仍然没有阻止这些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五种并发症啊，你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
1: 嗯，
0: 你就看老爷子身上啊，就没有一道皮肤是好的，都被他自己挠的，哎呦，都是这个血淋子，
1: 哎呦，
0: 啊，都结痂了都，然后结痂了之后又被挠破了，而且功能不全，
1: 嗯、
0: 啊，蛋白尿，这个尿里头这个蛋白的加号有三个了都，
1: 哎呦，
0: 还有什么呢？眼睛视力，他说的我当兵那会儿视力特别好，结果得了糖尿病之后并发症出来了，眼底的视网膜的变性。就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1: 嗯，
0: 只有手动视力了，就一个人从他眼前走过了之后，他只是看到一个人影，知道是个人，但是男女都分不清。
1: 哦，
0: 这三种我告诉你，静时在他身上还是属于最轻的呢。
1: 这三

0: 种还算轻的，
1: 对，他最起码这三种病他不要命啊。
0: 另外两种有多重啊？
1: 糖心病，
0: 糖心病可不好。
1: 躺着犯，这种心绞痛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伴随着就是死亡，
0: 嗯，
1: 它是同时发
0: 非
1: 生
0: 常
1: 的，
0: 非常危险。
1: 多危险！他就送到就是我们医院都抢救好几回了，就因为这个糖心病。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坏疽，
0: 坏疽，
1: 哎，坏疽，
0: 走走路脚可能都掉啊。
1: 整个左脚掌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脚踝部，都变成这种黑紫色的了，颜色全部变黑了，而且他已经没办法走路了。你算一算，这五种并发症在他身上，你说他身上还有好地方吗？
0: 没了，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竟是你知道吗？想过没有？如果我们长年累月的血液当中的糖分的浓度过高的话，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布我们的全身。
0: 一定。
1: 啊，你这身体当中960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血管，里面都什么呀？都布满了高浓度的糖。
0: 是的。
1: 就我形容一下，你整个人体相当于你每天泡在哪儿？
0: 糖水里，
1: 泡在这糖水里头，
0: 嗯，
1: 是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还腌过咸菜，我不知道你们家现在腌过咸菜没有，
0: 腌过，
1: 是吧？我母亲、我父亲那时候特别爱腌咸菜，腌咸菜是什么？就是把这菜放在哪儿？放在盐水当中。
0: 是的。
1: 那我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等于说是把你整个的身体天天泡在哪儿？泡在糖水当中，
0: 糖和盐
1: 对
0: 都
1: 吧？
0: 有腐蚀性，
1: 两者相对比较起来，你知道谁的腐蚀更大吗？
0: 是糖吗？
1: 你看看，我告诉你，糖水比盐水更严重。
0: 对，我就想，
1: 盐水
0: 哎，
1: 杀一下，
0: 淡盐水，
1: 哎，有人说，哎呦，那么一杀疼啊，但
0: 嗯，
1: 是你这个疼一下，就相当于是这个杀菌
0: 消
1: 的过程。
0: 炎，
1: 那，但是糖水你会发现什么？
0: 对。
1: 如果任何一个物质，如果它表面有糖的话，溢出糖了的话，咱就不说它大量的滋生细菌吧，
0: 嗯，
1: 它都招蚂蚁吧，
0: 对，
1: 对吧？培养皿当中如果有这个糖的存在的话，浓度过高的话，用不了半天，整个就长毛了。
0: 嗯，
1: 这个毛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霉
0: 细
1: 菌
0: 菌，
1: 嘛，霉菌嘛。
0: 对，
1: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整个人泡在糖水当中，你时间一长了，我们身体这96000公里的这个血管，还有我们人体的脏腑。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是不是都被这个糖毒给腐蚀了？
0: 一定是啊，多个器官、细胞、组织全都受伤啊。
1: 那糖毒如果腐蚀到我们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不是大量的坏死？
0: 对的，
1: 这就是糖心病。
0: 对的，
1: 心肌受损，我们心脏整个就没有这种跳动的能力了。
0: 嗯，
1: 那腐蚀到你眼底，我们的眼底细胞是不是就被腐蚀了，就坏死掉了？各种各样的眼病是不是就来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一个多组织、多器官严重受损的疾病，对吧？你比如说肾脏，肾脏肾小球细胞被这个糖水长时间浸泡的话，它是不是就坏死了？
0: 对。
1: 那么我们肾小球细胞就是滤尿的呀，你这个时候滤过功能没有了，你在尿里头就会发现大量的蛋白，
0: 嗯，
1: 这些东西是好东西，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它留不住了，全排出去了。所以说，大量的蛋白的流失啊，我们身体当中就更加的虚衰了，更加的虚弱了，因为这些好东西都流失掉了，
0: 没错，
1: 对不对？你像叫我说的这个退伍老军人，好老爷子，他就住院之后啊，除了用常规的控糖的方法，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联合用药了吗？当时我就嘱咐他了，我说你是我的患者，我必须对你负责任，在你这些常规的控糖的方式基础上，我要给你用到100%浓度的紫河车，
0: 嗯，
1: 而且你每天都要补充，天天都要补充，啊，当时我给他用的就是金品堂的紫河车，
0: 嗯，
1: 因为我对他这个纯度我是放心的，是吧？我也给他解释了，这个紫河车当中，我们就发现的都8000多种物质，这些都是先天的物质，你用它之后，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休眠的干细胞，那么这些休眠的干细胞，被我们称之为叫万能细胞。
0: 嗯，
1: 如果我们采用先天物质紫河车把它激活了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0: 救命啊，保
1: 不
0: 命
1: 得
0: 啊！
1: 了了。它就像孙悟空72变一样，你看糖尿病是不是所有组织器官的一种损伤？那就这一款紫河车，把你身体当中各个位置的干细胞激活了，它是不是都能够有针对性的？
0: 如果1% 那照您这样讲，那郝先生他那么多的并发症，
1: 嗯，
0: 各个组织器官，
1: 对呀、啊，
0: 都等着去修复再生呢。
1: 对呀、啊，
0: 那他得用多少紫河车呀？
1: 所以说，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紫河车
0: 每天用，
1: 你得加量，
0: 嗯，
1: 它比正常的患者还要加量，
0: 它重啊。
1: 对呀、啊，比如说正常人用这个2克、4克一天哈，
0: 嗯，
1: 他就用到4克或者8克，
0: 嗯
1: 啊，然后我说的，你必须要用满三个疗程是吧？因为你别看时间长啊，你知道后来用他的话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说这个钱是我这辈子觉得花的最值的钱，
0: 花的值得。
1: 因为三个疗程之后，
0: 啊，
1: 他整个的身体就等于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0: 他变成什么样了？
1: 咱别说三个疗程了，就他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就在我们医院复查的时候，就给他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嘛，
0: 嗯，
1: 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检查这个指标。
0: 对，
1: 两个疗程的时候，他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就恢复正常。
0: 糖化血红蛋白可是糖尿病患者的金指标啊，
1: 对，
0: 它比测血糖要重要，要。

0: 准，对呀、啊，
1: 两个疗程的时候，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正常了。
0: 嗯，
1: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平均的血糖值，
0: 嗯，
1: 是最准的。
0: 对
1: 啊，糖化血红蛋白它恢复正常之后，说明什么？说明它自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恢复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干细胞被激活了。
0: 嗯
1: 啊，通过紫河车，它的胰岛干细胞开始干活了，开始分化出大量的新生的胰岛细胞出来。
0: 那有胰岛素了，自己的胰岛素，
1: 它就分泌自主的这种胰岛素的功能了，它血糖就不用再靠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外源性胰岛素来进行外界的干预了。
0: 那外界的这些药就可以扔掉了。
1: 对啊，所以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恢复自己降糖的本能。
0: 嗯
1: 啊，然后三个疗程之后，就他这个血糖值一直都维持在餐前5到6之间，餐后在8到9之间，多好的血糖值了，
0: 真是这样，
1: 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问他，以前什么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心绞痛有没有了？早就没了。
0: 嗯，
1: 因为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组织器官当中没有那么高的浓度的糖来腐蚀了，他这个心绞痛

0: 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还有细胞被更新换代一遍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跟新的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说的什么年轻态，我跟你说，它自然而然它就年轻呗。
1: 嗯，
0: 因为你身体当中的组织、器官和
1: 细胞是年轻的，
0: 都是新的呀，
1: 对，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这个早些年间听过我们京城四大名医，
1: 嗯，
0: 啊，京城四大名医排在第一位的施金墨施老先生，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吗？就施老先生在糖尿病的治疗上是最权威的，也是最在行的。
1: 哦，
0: 他最常用的一个方子，我告诉你叫什么啊？叫和车降糖方。
1: 哦，
0: 你听这个名字，和车降糖方，它这个君药
1: 紫河车
0: 就是紫河车。
1: 嗯，
0: 你现在有一些这个医院还在用它这个和车降糖方呢。
1: 对，经典名方，中医瑰宝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我一直在说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啊，消耗性的疾病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极其耗费我们人的先天的精气血的，
1: 是
0: 吧？而紫河车当中它存在的物质都是先天物质，
1: 嗯，
0: 先天元素，你把这先天之本你给我补充上来，相当于是让我们的人重活了一回，那你肯定是这个年轻态吧，是吧？
1: 是，你看我之前听到过还是看到过新闻啊，
0: 嗯，
1: 说香港的首富李先生
0: 啊，
1: 他就常年用紫河车，
0: 对，
1: 吃紫河车的钱一年要花掉几十万呢，
0: 那都少的呢，
1: 但人家身体好啊，96岁了，现在。
0: 你看，
1: 身体矫健，容光焕发，生意做得还那么好，思维还那么敏捷。
0: 对，
1: 关键还有一个小33岁的女朋友。
0: 哎呦，是啊，
1: 看看人家这生活，让人羡慕不？
0: 哎呦，你这，你这消息我都不知道啊！他还有一个小33岁的女朋友呢，这可了不得，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一件事。
1: 这说明人家保养得非常的好。
0: 对，
1: 而且紫河车在香港非常非常受欢迎，都是富人圈认可，富人圈在用的。
0: 哎，你说到这儿真是这样，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紫河车的这个甄选活动不是开始吗？
1: 嗯，
0: 你知道在第一天活动的半天时间内，最先被大家伙抢购一空的，就是香港、广州、深圳，
1: 对，
0: 这几个沿海城市，越是文化水平素质高的地区，包括这个富足的地区，
1: 嗯，
0: 对紫河车的认可度越高，
1: 越高，
0: 是不是？越高，
1: 它是有原因的呀。
0: 对呀，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东西它少，
1: 还贵，
0: 还贵，
1: 它难买。
0: 最主要的是它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一听到有这活动的消息，哎呦，大家伙特别震惊，是吧？
1: 嗯，
0: 一是没想到就这么难买的宝贝，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的福利价格这么低。
1: 对。
0: 二是什么呀？是吧？以前要通过关系，在大型的三甲医院，有钱你买不着，你得托关系的。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用托关系，人人平等，打电话，你先下手，你就能抢得着。
1: 对，其实懂行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
0: 对，所以说，金品堂100%纯度的紫河车，我告诉你，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就人金品堂的这个厂家负责人还说呢，人家这个紫河车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包括香港出售这些价格，你知道是咱们价格的10倍都多呀。
1: 嗯，
0: 人家根本不愁卖。
1: 嗯，
0: 而且呢，都是针对这些医院的，那是刚需。就你们健康全球购，就这次这个价格，那绝对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啊！以后我跟你说，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
1: 当然了，
0: 啊，
1: 就所以说我在这里啊，经常跟朋友们来呼吁，一定要勇敢的尝试。这次得到紫河车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1: 错过了就没有了。你如果说自己找人买，或者是去医院开的话，也不是健康全球购平台这个价钱。
0: 对，那得就贵很多很多，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就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退伍军人郝老爷子，就按他说，他当时不是就在我们医院开的紫河车吗？
1: 嗯，
0: 他用了三个疗程嘛。
1: 嗯，
0: 你知道不算其他费用，就光紫河车在我们医院开下来的价格，三个疗程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将近4万块钱，3万多。
1: 哇！
0: 就马上就要到4万块钱了。
1: 嗯，
0: 但是今天不一样，同样纯度的啊，大型三甲医院治疗级别的紫河车，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三个疗程要比当时这个郝先生花了3万多快4万块钱的价格将近要便宜将近3万块钱。

0: 便宜三万多呀。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就是1万块钱就能可以得到，
1: 对呀、
0: 啊，是吧？那么当然了，这是对于什么呢？重症、危症的大病的这些患者的用量。如果咱们病情你说没那么严重，不像郝老爷子那么严重，是不是？包括咱们就想为了延年益寿，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就可以按正常的剂量用了，不用像这个郝老爷子加量使用了，对不对？你保健量就可以了，那你想一想，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低了？
1: 对，咱们还是根据自己的病情情况，我们来斟酌调整用量。那关键的是呢，现在需要做的是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抢订热线，把它给定下来，把它给抢到手。
0: 所以说，咱们家里有条件的，一定要勇于尝试啊！因为这紫河车确实是人间圣药，好东西，
1: 太难得了。
0: 聪明的人。现在咱们轻轻松松的就用保健量就可以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能够让你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嗯，
0: 不会面临着将来什么心梗脑梗啊恶性病变那个地步，
1: 对，
0: 是不是让你能够安度晚年生活，
1: 嗯。
0: 但如果你不用的话，真到有一天，因为咱们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1: 正常的，
0: 等你到了面临这种恶性病变的时候，脑梗啊糖尿病这个并发症遍体都是的时候，到那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到那个时候咱这说啊，就是我们科技发展到一定地步了，能够维持你这口气儿，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1: 对呀、啊，所以说朋友们话不多说啊，我们的活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随时都可能结束，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每一刻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目前只有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但全国每个地区呢仅有500-600个名额啊！平台抢订热线一定要快快拨打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2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一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满盛迎接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是和我说话吗？
3: 哎，对，跟您这个通话呢，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
3: 啊、
4: 我辽宁的，我叫李秀芬，我今年68了、
3: 啊。
4: 我一听说活动随时结束呀，给我急坏了。
3: 哎、
4: 我要参加活动，订那个紫河车嘛。
3: 这样，辽宁的是吧？哎哎辽宁地区啊，这紫河车还剩多少？我现在不知道啊，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你这样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就这个时候啊，我跟你讲，那可以说是真正到了争分夺秒拼这个手术的时候了啊！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讲讲你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4: 我就心脏不好，前年我心梗。心脏下了3个支架、我记得呀特别清楚啊，当时啊就是那天早晨我去早市买菜，我买了4个茄子、这个茄子又不大，分量也不重哈、哎呀，拎着我上楼啊，我家4楼嘛哈、哎呀，上到3楼的时候啊，我突然感觉呀我这个心啊砰砰砰乱跳，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心可窝呀好像压着个大石头一样，哎呀，这时候就走不动了。紧接着啊就开始啥了啊，开始就是冒虚汗
3: 啊，
4: 天旋地转的，我一下子吧这就跪倒在楼梯上了吧，就跪倒啊。
3: 哎呦，就当时一下就跪在这个楼梯凳上了。哎呦，这太危险了。
4: 是的，还好我命大，我们邻居啊正好开门倒垃圾了
3: 啊，
4: 他就看到我了、赶紧把我打的那个120，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3: 哎呦，这多危险呢！你这，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急性心梗发作，啊、那像你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平时就有一些心脏的一些症状了，是吧？那你平时这个什么速效救心丸应该随身带着，你当时带没有啊？
4: 平时啊，就是啥了？时不时的这个胸闷
3: 啊，
4: 心跳的有时快有时慢的那种
3: 啊，
4: 偶尔啊这个心脏啊。 像针扎似的那么几下哈，
3: 嗯，
4: 但是缓一缓就过去了，
3: 哦，
4: 真的，我真的没有合计到这么严重的心衰，所以上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什么的硝酸甘油我也没带的啊。
3: 哎呦，你这哪能这么不小心呢？你记住啊，
4: 哎，就是，嗯，
3: 心脏无小事儿。你说你心脏像针扎的这种感觉，我跟你说，在咱们临床上，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心绞痛了，就是心绞痛了。就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冠状动脉堵塞的情况。你这个堵塞到医院检查没有？堵塞多少了？
4: 有检查，我堵了三根儿
3: 啊，
4: 两根儿啊是80%，一根是70%。
3: 你看，
4: 当时我就下了三个支架
3: 啊，
4: 反正前前后后啊花了我50000多块钱。
3: 啊，
4: 呀，您说咱们这那个棺材本钱啊全给扔医院了，当时我确实还有点心疼了，真的
3: 还心疼呢，嗯，你说你花这点钱，嗯，你说你这命算救回来了，那也算值了，我告诉你啊，可不能想心疼的事儿了。
4: 哎呀梁老师呀，这钱花的哇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因为啥了，他没去根呀，
3: 哦，
4: 是吧，今年又不行了，
3: 嗯，
4: 又开始像支架之前那种状态了，
3: 哦，
4: 总是胸闷，心跳也还是时快时慢的，
3: 嗯，
4: 前胸后背啊时不时都就闷得疼，吃上那个硝酸甘油啊才能缓解一点，我想这不完了吗，我怕再心梗了。我们以前有个老邻居啊，他就是心脏支架了也搭了桥了，但是啊人还是没了，
3: 哦，
4: 你啊你看他啊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真的死到家里头一个礼拜了都不知道，
3: 哎，
4: 尸体都发臭了，
3: 哎，
4: 后来让邻居们闻见这个臭味了，才发现了啊，
3: 哦，
4: 真的我就怕和他一样，真的我是每天过的是提心吊胆的啊，哦，
3: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你这个担心呢，啊，
4: 嗯，
3: 是对的，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和搭桥它就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已，是吧，
4: 嗯，
3: 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小雨伞一样输入到这个冠状动脉那儿，然后啪一下撑开了，把你这个血管给你撑开了，给你顶开了。但你想过没有，就像这个支架这种小雨伞的物质，它是不是外界的物质？
4: 对，
3: 你放在这个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垃圾毒素反而是不是更加容易挂在表面上，对不对，
4: 嗯，是的。
3: 所以说支架和搭桥啊那只是急救，不代表你这个心梗就彻底治好了。你往往很多支架搭桥的患者，你看看他同样还会有这个二犯呢三犯这种情况啊，包括你看你支完架搭完桥了，是不是大夫让你一直吃这抗凝药啊，对不对，
4: 嗯，抗吃的，
3: 对，
4: 对，
3: 这也是维持的一种方式，他根本不是从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4: 那我用咱们这个紫河车还来得及吗，
3: 嗯，
4: 还能不能用了啊？
3: 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紫河车呀，我这两天讲过啊，紫河车是唯一目前咱们世界上的先天之药啊，能够帮助咱们重塑我们心脏的健康。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啊，就紫河车里面的物质有8000多种天然的物质，而且紫河车这种大组方啊，成千上万的这种先天物质组合成在一块的这个方子，我告诉你那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啊，任何药品任何这个保健品食品根本无法代替的。为什么它称之为叫先天之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长期的休眠的干细胞如果被激活了，我告诉你那可就牛了，那可就牛了，它可以弥补和再生出我们受损的所有的成体细胞出来，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你心肌细胞再生出来了，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的心脏就进行一个全面的翻修和更新了，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些这个心梗发作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紫河车一般你持续用2到3个疗程之后啊，都会实现我们心梗的这个逆转的问题，是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的机制，这可了不得，是吧，我们人体的血管里面的脏东西本身人体是有自己的这种代谢能力的，就岁数大的人这种溶栓的机制和代谢的能力它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说血管的脏东西才会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自我溶栓的机制，我告诉你通过 这个紫核车激活我们干细胞的方式，它再生了，它恢复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永久性的啊，避免咱们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血管狭窄呀、什么这个心梗、脑梗二犯、三犯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要是早一点把这紫核车用好了的话，只要你听话、坚持好了的话，可以说咱们以后就不会面临什么支架啊、搭桥这样的风险了。听懂了吗？
4: 嗯啊，哎呀，太好了，老师。这样我就能省下我5-6万块钱了。我早就听说这个紫核车了，
3: 嗯，
4: 但是我就没有用嘛。你看，这不是我闺女，我还特意把我给忘了一下。
3: 那
4: 确实比咱们那个中医院卖的要便宜。
3: 哎呦，
4: 我闺女啊，在您这订过那个清肺素，她的肺不好嘛，她总咳嗽，现在也好多了。说实上啊，我们全家吧都特别信任您这个平台呀，信任这个紫核车嘛，梁老师啊。
3: 你这样啊，其实人和人之间呢，这最难得的就是这种信任，是不是？你看你姑娘用清肺素，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哎，都见到效果了。那紫核车更不在话下了，为什么？因为紫核车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之一啊，所以说你就放心吧啊，我也感谢你全家人对我的信任，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梁老师
3: 啊，
4: 那我听您的，赶紧报名，
3: 啊，
4: 梁老师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4: 啊，谢谢梁老师，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人间圣药紫核车，5年等1回。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听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们好啊。
3: 哎，你好啊。
5: 我呢要这个紫核车啊。请你啊帮助我多订一只，可以吗？
3: 现在你得问一问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没有了啊，就还能不能订得上。我这儿呢就是没办法回答，如果有的话你就能订上，好不好啊？
5: 啊，好的好的，
3: 嗯，
5: 老师啊，紫核车之前呢我在医院里开过。
3: 哦，
5: 也是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牌子，
3: 是那种铁盒装的吧？而且上面有这个咱们中国中医药药典这个授权。

0: 认证的，对吧？还有这个二维码、溯源码都有吧？是不是？
1: 对，当时呢，你看我在医院里开啊，就是这样的纸盒车。
0: 哦，
1: 就是呀，
0: 贵
1: 还呀，不给多开呀。
0: 贵还不给多开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正品的纸盒车精粉呢，确实量特别少。就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健康圈聚购给大家伙这个搞的这次纸盒车的这个活动，我是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给大家伙搞到这一大批的。啊，而且你也知道，要比市面上甚至比医院里哎便宜的都很多。但是我必须得说啊，这唯一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量啊就不是很大。所以说咱们就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真正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咱们真就是靠自己拼手速啊，把握住这个机会，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老朋友都知道这一点。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就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说，什么问题是吧？你之前还用过纸盒车，怎么回事啊？啊，
1: 你看呢，我呢做过手术，这5年前的时候吧，我家里面啊请客吃饭
0: 啊，
1: 当时呀，你看人呢也是挺多的，挺高兴的
0: 啊，
1: 在这个闹腾一阵儿，加上你看我平时啊有一阵这个高血压
0: 哦，
1: 也没有当回事。再就是说呀，你看这个降压药呀，我从来呀都没有吃过。
0: 哦，
1: 正好呢，赶到这个吃饭，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突然间你看晕倒了，差一点啊，这个命啊就没有了。可能是这个阎王爷呀不收我，又把我给退回来了。
0: 哎呦，
1: 这当时呢，这个大夫呀啊，跟家里也说呀，说我这个生命力啊顽强，命大，这一招啊之后啊，你看我这个身体啊就开始不说是做两个，他后来啊一查呀，得了搭了3个。
0: 哦，心脏又搭了3个桥是吧？哎呀，
1: 嗯，
0: 你多大岁数？我听你这个声音岁数像不大呀，是吧？
1: 哎呀，我今年呢才53岁，有病的时候啊才48岁呀，这。
0: 哎呦，当时那么年轻的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你要查出来有高血压的时候，你必须要每天吃这降压药的，要不然的话你这血压突然间高上来，我跟你就有可能要命的，听懂了吗？啊，
1: 是啊，可不是啊呀，梁老师啊，你看这回啊我可算是知道了，都打了个病了，一看我呢人呢挺胖的，有150多斤的这个体格，
0: 嗯，
1: 这场大病之后啊，你看我这个人呢瘦了，瘦成这个皮包骨一样了，还不到呀70斤呢。
0: 哎，这是70斤。
1: 整个人呢，面黄肌瘦的，也没有一点精神头。
0: 嗯，
1: 就这样，你看这个跟个大头娃娃似的。你看整个人呢，虚的呀，缩身的，不能行了。有一点大风呢，我就不敢出门了，就怕把我给刮倒了。
0: 哎呦！
1: 哎呀，后来呀，听说这个纸盒车可能身体能够补虚，
0: 嗯，
1: 还能啊让各个器官呢恢复功能，
0: 嗯，
1: 好不容易啊找到这个关系啊开了出来，你看于是啊我就用上了。你看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吧，做这个检查，检查的大夫说是我这个身体啊指标啊上来了一些
0: 好，
1: 这是啊我一听啊就更有信心了，用啊，
0: 嗯，
1: 把这个身体啊再好好的呀保养保养，
0: 嗯，
1: 真是呀不敢拿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开一点玩笑了，
0: 嗯，
1: 但是呢说啥呢，这医院呢也没有了，
0: 哦，
1: 你就说暂时呢啊开不出来了，
0: 哦，
1: 这因为啊这个药呢比较稀缺，
0: 哦，再到医院开就没了是吧？哎呦，
1: 是
0: 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尤其做过手术的，我跟你说就太多了，这样的朋友很多人呢，平时不把这个生病啊吃药啊当回事儿，认为自己年纪还轻，身体还挺好的，可劲儿造是吧？结果一旦这样下去的话，那出现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吧？所以说以前用过纸盒车效果那么好，你现在想接着用，你现在不就是个机会吗？是不是？你这纸盒车我告诉你啊，有条件还真就可以给它接着用。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身体指标恢复正常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说把纸盒车给用好了，我告诉你，让你的疾病逆转，不再继续的发生，是吧？而且你常年的用的话可以延年益寿，这不比咱们钱花在别的地方这个吃穿上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样啊，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马上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了， 有的话赶快给他订上，好不好？你这都尝到效果了，这都啊。啊，
1: 是，
0: 好吧，
1: 那谢谢您呢，啊，梁老师，那我一定啊，再好好的用这个纸盒车，让这个身体啊，养的呀，棒棒的呀。
0: 对，赶快打电话去吧。好，
1: 好的，好的，那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好，嗯，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人间圣药紫河车五年等一回，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

0: 高精准紫核戳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核戳，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3: 口啊，要出门去拢账，把家里都安排好了。临上车的时候，总管白星拉着老主人的手：“主人呐，出门多加小心呐，早去早回。”嘿，老白头乐了，因为他跟白星啊关系不一般。可以这么说，情同手足，原来都是本铺子的人，又是同宗，都姓白，只是老白头日子过好了，成了家资巨富的老员外。白兴家过得越过越累，给他们家做了仆人。尽管如此吧，老头跟了他也多少年了，白老员外对他一直很好，每次出门都带着他，因为他年事已高，出门啊腿脚不方便，再说家没人也不行，所以才把他留在家里。白星呢跟主人也跟惯了，又有感情，含着眼泪就说：“主人呐，早去早回，里里外外的事儿你多费心，主人，这是我应尽之责呀。”老白头交代清楚了，告诉老板：“起身吧！”哇哇哇哇哇！啪！鞭子一晃，车启动了。白星目送着主人走远了，转身这才回去。这天还黑着呢。老白头坐在车里，叽噔咣当，叽噔咣当，叽噔咣当，这车子往前走。那年月那道太刺了，坑坑洼洼呀，这人坐车跟受罪差不多少。老白头离开家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是滋味，还没等离开家多远呢，就希望快结束回来，可能啊有个温暖的家庭，有个贤妻，有个好儿子，所以呢不愿意出门，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在车里胡思乱想，想着想着还掉了两点眼泪。说往前走不远，18里地有一座土窑，这儿有个小村叫土窑镇。他刚走到土窑这啊，蹭蹭蹭从里头窜出一伙人来，黑灰的抹脸，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过来把车子给拦住了，遇上劫道的了。车老板一看可吓坏了，把车子停住了。你们要干什么？干后脖子上了，好像没把脑袋给砍下来，就脑袋没掉下来，人也不行的，哭泣死尸栽倒。还有个人把车帘撩起来，在里边伸手把老白头就掏出来。老白头吓得，要什么我给什么，把我的老命留下吧。其中有个人说了几句话：“什么？留下你做见证啊，将来好指证我们，对不对？甭想那美事儿，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头的。”一顿乱刀， 可叹老白头一辈子行善积德，到头来得了这么个下场，当时就死在血窝里头了。再看这帮小子，把车上的东西洗劫一空，连牲口在车全拉走了，把几具尸体扔到土窑里头了。那这件事情呢，附近的人谁也不知道，干的是非常快的。有个大点的孩子钻进土窑，一下绊了个跟头，用手一摸什么玩意儿软软乎乎的，再一看弄了一手血，这才发现了尸体。这孩子吓得声都变了，死人了，这有死，哎呦我的妈呀，赶紧报告地保，地保领着人

这来勘察来，一看这谁是一二三三具尸体，从土窑里头拽出来，有人眼尖呢，啊，不，这不白员外吗？哎，我看是啊，这白员外怎么死的这么惨呢？肯定遇上劫匪了，报官报官。马上到县衙里报了案了，知县一听吃惊非小，在自己管辖的地面上出了三条人命，这可不是小事儿。马上带着仵作三班六房起身行赶奔现场，到这儿亲自勘察亲自验尸。仵作呢填写了表格，先证明死者的身份，有人就说这是白员外，白家镇的人，是吗？马上通知家属。郎氏一听吓得容颜变更，哎呦，怎么出这事儿了？早晨起来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哎呦，这可了不得！带上白老白一子总管白兴，哭着来到土窑，一看呢，拿芦席盖着呢，撩开芦席一瞅，啊，顿时昏过去了。白一子也放声大哭，爹长爹短，哭得死去活来，现场的人无不掉泪。有人还说呢，这怎么回事啊，老头这么好个人没得罪过人呢，这凶手怎么这么凶残呢？该天杀的把他逮着无车裂点天灯啊，说什么的都有。知县打道回衙，现在只有悬赏缉拿凶手，等待破案的消息。那么苦主呢，只好把尸体领回。郎氏哭着把白员外另外的两具尸体全拉回来，都是他们家的人呢。买棺椁请僧道超度亡魂，又超度了七七四十九天，折腾的人困马乏，入土为安。白员外和原配的夫人合葬在一起。哎呀，人呢说什么的了吗？给谁挣的？看来给儿子挣的，给这后老伴儿挣的。这后老伴儿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啊，无福之人跑断肠，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人们说什么咱不说，歪戴帽子斜瞪眼儿，闪披着衣服，手拿着折扇，一步三摇，哼哼唧唧，嗯嗯啊啊啦嘞个噔噔嘞啊，一直来到白府门上的人一看不认得，哎，找谁呀、啊、你？找谁？嘿，连大爷我都不认识，不认得。您是哪位？在下姓郎啊，啊，你家女主人是我妹子，我是她哥。舅老爷来了，你都不认得吗？啊，是啊。门上的人一听，啊，这事儿怪不？原来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还有个舅老爷。这得请示夫人，让他在外头等着，有人跑到内宅送信儿。跟夫人郎氏一说，门外来个人，口口声声说是你胞兄。郎氏点点头，是啊，叫他进来吧。啊，还真有这门亲戚。手下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得听主子的，把这个主让到里边。再看这个主，穿宅过院，到了妹子的房中，把帘一挑，哈哈哈哈，妹子听好呗。要是你呀，快坐下吧。哎，坐着呢。妹子，还难受吗？难什么受啊？人让进了。哎，这就对了，你就得信命，老天的安排。阎王叫他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是不是呢？妹子，不要思念亡人了，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这么大的家业你哪处理得了啊？哥哥我也想好了，
我来给你帮忙来了。那好，我就希望找一个帮手。哥，你就住在这儿吧，这房子有的是啊。从明天开始，你就算白府的总管，就这么盘算的。哎，打这天开始，舅爷当了家了，把账目全都收管过去了。总管白兴原来管这事儿来的，因为主人是这么交代的。现在主人死了，这舅爷是哪位啊？此人姓郎，叫郎不正。您听这名儿，正得了吗？这小子一贯打仗斗殴、剧毒、嫖女人，什么坏事他干什么。那阵就是没有毒品，要有毒品呢，他还得抽两口。这一次跑到这儿找妹。

0: 辈子来，哎呀，暗地之中要掠夺大权呐、啊，要吞并老白家的财产。可是他是舅爷，郎氏对他是言听计从。没过几天，这下的美俨然以主人的身份出现了，对待老白头手下的奴仆，打过来骂过去，别人都不敢吭一声，见着他都打怵。他没茬他就找茬，没事就找事儿，背着手舔着肚子出来进去的。没过几天，把他那些狐朋狗友也给招来了，在老白家是大吃大喝，通宵达旦，怪声豪气呀、啊！一觉叫到半夜，吵得四邻八家脑袋都疼，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单说这天，白老白一子照样读书啊，父亲母亲都死了，他也懂得哭，当着旁人不掉眼泪，到白天跟没事人差不多少。他这个舅舅来了之后呢，他娘跟他说了，这是你亲娘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啊，见着你舅舅你要恭恭敬敬，听舅舅的话。白衣子点头，一瞅他穿衣打扮与众不同，根据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正人君子，所以呢白老也不喜欢他，但大面得过得去。这一天呢，白衣子忘了个字儿，向他娘来问这个字儿，聊聊进屋一看呀，把他吓一跳。他真没想到他舅舅跟他娘同榻而眠，在一个被窝睡觉，而且赤身裸体呀。十来岁的孩子尽管没成年，对这种事情他也挺敏感，知道这不是好事，吓得赶紧退出去了，心说这是真的吗？是我眼花了？正在这时，这屋里的屁腾扑腾把衣服穿上了，紧跟着郎氏出来了。义子啊，是你把我吓一跳，你干什么来了？娘，有个字儿我不认识，我想问问您，哪个字儿？就这个字儿，这字儿啊念文，不是文武的文，发文字的声音是门字里高个耳朵，对不对？啊，对，念文啊，记住。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刚才你看见什么没？
1: 啥也没看见。
0: 真的？
1: 真的，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啊，那好，以后到我这屋来，好像也在这屋呢。胡说，哪有你舅舅？你进屋去看看有人吗？走走。白衣子不去，他落着膀子把白衣子拽到屋里了。你看看有人吗？你找。其实这狼不正藏起来，钻到床底下去了。这郎世为那表白清白，沉着个脸，非叫白衣子看。白衣子人是没看着，往椅子背上一看，发现一宗东西。什么东西？他父亲临走系的那条腰带。你还记得这个茬吗？白衣子特喜欢那带子，所以这脑袋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一看这条带子，这不我爹的吗？我爹死了，这带子怎么还在我家呢？这怎么回事？他伸手把带子拿起来了，别胡说八道，去哪儿去？走。白子回屋，没心念书了，把小脑袋往被窝垛上一扎，呜呜的哭开了，预感着不是好事。心说我娘怎么跟我进屋去找去，没找着，肯定他藏起来了。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不可能啊，那是兄妹呀、啊、我听人家讲过，那不是乱伦吗？那不等于牲畜吗？也简直不可思议。但愿看错了，可是那袋子又怎么解释呢？ 明明我爹寄那条袋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娘为什么骗我，说家里有好几条，是好几条，跟这个都不一样，他为什么要骗我呢？哎，这孩子就开始想个心事了。但是无凭无据怎么说，但心里头有了格了。没过几天，这天他娘上他这屋来了，干什么呢？娘，热不热？哎，怎么的也没怎么的呀，这头也不热呀，是不是在屋闷的？走，陪着娘出去散散心。娘，上哪儿散心去？能离开咱这家吗？走，跟娘上后院。他就领着他，还有个小后花园，有钱人嘛，后花园没有什么东西，

0: 一座假山，一个凉亭，另外还有一口井，这井修得可漂亮。这井啊，都是石头井台，青石的井帮，上面还有盖，这呀，是一口甜水井。那年月有甜水井的不多，净喝那苦水和脏水，卫生条件极差极差。所以人家家里头有井，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羡慕。这郎氏一直领着一子上了井台了，伸手把井盖皱开了。孩儿啊，这天热不？娘有点发燥，是吗？你看，娘把这井盖皱开了，这里边真阴凉啊。
1: 是，我知道凉快，凉气都扑脸，
0: 是啊。你往里看看有多深。
1: 娘，我害怕，我不看。
0: 怕什么的？娘还能坑你害你吗？快看，十来岁的孩子，郎氏一见左右没人，扯着白衣子的袄领子往里一塞，一周的小腿，不看也得看啊！棒，赶忙他把井盖就扣上，刚扣上后边来人了，回头一看，老总管白兴。
2: 主任，你那干什么呢？
0: 啊！老总管白兴啊，闹懵了，心说话，这女主人鬼鬼祟祟，她干了些什么？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总管白兴发现女主人鬼鬼祟祟，把小白兴啊，心里就一翻个，哎呦，全明白了，看来老员外的被害至今凶手没抓着，肯定跟郎氏有直接的关系啊。虽然拿不出人证物证，作为一个奴才他能怎么样啊？他还能翻得了天吗？哎呦，这老头啊，回到屋里头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哆嗦，连晚饭都没吃。刚要睡觉的时候，有人也出现在眼前，总管就知道不太好。
1: 有事啊？
0: 狼不正也不客气，迈步进了屋，拉把椅子坐下。狼是把门虚掩，就靠到门上了，跟审问似的。白兴就十分的紧张，就听狼不正说，我说白兴啊，自从我到了这个家，我就瞅着你跟我见外，但能躲就躲，但能闪就闪，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你对本舅爷是不是有看法啊？
1: 怎么能呢？您是主子，我是奴才。
0: 行，别扯。你是不是觉着你很了不起呀？我听也很器重，你一直在这个家里当总管，你是不是觉着你是老资格了？哎，不把旁人看在眼里，老员外不在了，你还能取代老员外吗？舅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员外这一不在，我心难过，每天精神恍惚，这倒是真的。如有不周之处，还望舅爷原谅。行啊，要不是看在你在府中多少年呢，我早把你给撵走了。郎氏又说话了，白兴啊，我在后花园透空气的时候，你干什么来的？你是不是一直跟着我？
1: 没有啊。
0: 不对吧，我怎么看着你一个背影啊？白兴，你都看见了些什么？告诉我。
1: 没有什么，我都没看见。
0: 是吗？哎，好吧，这不是舅爷我哥把话，再说也这么大的年纪了，是不是呢？
1: 也该找个地方歇歇，去养老。从现在开始就给你结账，明天呢回家吧啊。
0: 嗯，
1: 白星一听明白了，饭碗子砸，那人家不用了还能勉强吗？白星点点头，是是是，我一切听主人的安排。我给你拢了拢账，每个月呢你开2两银子，现在离过年呢还，你说你挺大个年纪了，回家不得做点什么吗？再给你8两银子，加的一块是20两，怕你呢还不富裕，另外再给你加10两，你做个小买卖啊。这是钱，你拿去吧。人家都准备好了，把30两纹银往桌上一放。

0: 白星看看。主任，那我就谢谢您了。
1: 哎，不必谢了啊。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
0: 主任，您说。
1: 你真不明白吗？你心里的明镜一样。我妹子的意思是告诉你，你的嘴啊严着点，倘若你到了外间，你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我妹子能饶你，我也饶不了你。我派俩人我就掐死你，拿绳把你勒死，你懂吗？
0: 我明白，我明白，
1: 啊，明白就好。收拾东西，明儿早上滚蛋。就这样，总管白星让人开除了。第二天掉着眼泪，夹着行李走了。府中上下人等恋恋不舍，谁敢说旁的？自能用眼睛送，连话都不敢说。看着白星离开白家，老白星啊，光寡孤独，就一个人儿，家里人都死没了，上哪儿去？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啊！就拿着这30两银子，老头边哭边走。至于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书再说。翻回头，说郎氏和郎不正。那你说了半天，他俩什么关系？究竟这里边怎么回事啊？原来啊，郎不正跟郎氏是一父二母的兄妹，这跟一个爹一个娘有什么？也不管什么血缘关系，也不管这个那个的，败坏人伦呢。

妹子，你同意？要。这么说，咱俩的关系结束了，你同意我嫁给旁人？哎，咱得望长久远呐，妹子，你我二人这一生也难以名正言顺，命里注定就得偷着。与其偷着在这个家里头受种种拘束，还不如你嫁人，你嫁给老白家，老白头还能活几天呢？他一口气不来，万贯家财就是你的，也是我的。我呢，往府里头一住，表面上咱还是兄妹，你主内我打外，咱就承受了他的产业。哎，就是外间知道，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他们没有真凭实据，咱也不在乎。以后的事儿，咱从长计议。哥，那我嫁过去之后，咱俩怎么见面？啊，不着急呀。我想好了，在短时期内最好别露面，压压众人的口舌。我不能露面，啊，妹子你也忍着点。你嫁给老白头之后，假好假后。老白头说什么你听什么？听说他还有个儿子，对那儿子，你要特殊的疼爱。这是干嘛呢？这叫演戏，把老白头安稳住。关于下一步的事情，咱们再从长计议。这是咱俩开始的头一步。那我有事要跟你商量，写信呢，就写信，千万别见面啊。哎，你说郎不正这小子还真有点歪点子。所以说郎氏许配了老白头，一年的时间郎不正没露面，郎氏完全按照郎不正交给那样去做，果然取得老白头的信任，大家都说他好，连白衣子都说后娘好。之后通过书信往来，郎不正采取下一步行动。当他得知老白头要上杭州去笼诈，他认为机会来了。头一天他就知道信儿了，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现在啊机会难得，必须当机立断。于是他找了三个杀手，这三个杀手都是他的把兄弟，都是郎不正的死党。郎不正答应给他们重金，哎，这仨小子同意了。他们知道奔杭州起汉路必须得路过那座土窑，哎，正好是下手的机会。他们踩好了地点，哎，都藏在那窑洞里头了，其中就有郎不正在内，黑灰的抹脸，事先准备好凶器。果然老白头毫无察觉，正好路过土窑，他们才行凶杀人。过后那仨小子得了钱了，是逃之夭夭啊。那仨小子先跑了，就剩下郎不正。郎不正把脸洗干净，把血衣埋了，回了自己的家。哎，这事儿做的还挺严密，说那个年月公差办案呢，就是那么回事，马马虎虎，有了银子就认真去查办，没有钱，哎，那就是表面文章，走走形式而已。老白头一死，没有哭主，没人给进贡，所以衙门呢表面上走走形式之后，也就是胡了八秃吧，没有认真查处，所以这案子悬而未破。郎不正一看一切都成功了，这才大摇大摆到了老白家，跟郎氏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呢？就这小崽子，小崽子就是白老白一子，是这是孽种啊，必须得铲除啊。

0: 怎么办呢？说收拾个孩子不费劲儿，但这孩子冷不丁就死了，势必引起众人的怀疑呀。哎，慢慢来吧，等待机会，反正他还小呢，他也左右不了形势，他们就忍着。所以狼不正跟狼氏是名扑夜盖，这胆子有多大呀？没想到让白衣子一进屋给碰见了，这还不说，白衣子还发现他爹死前带的那条带子，就要了命了。等白衣子走了之后啊，狼不正从床底下钻出来，吓得容颜更变呐，妹子坏了，没想到事情败露的这么快，让小崽子发现了，他肯定得对旁人说，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你我还活得了吗？呀，那你说得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呀，干脆剪草除根吧。那你说得怎么剪草除根？我想想啊，也不算奇怪呀，怎么问你都这么说，这不是最好的主意吗？啊、哦，可也是。哎呀，事情头逼的，所以这狼夹着孩子是逃之夭夭。就这么快的速度啊，眨眼之间跟神人相似。那么救白衣子的是谁？这就是本套书最了不起的顶尖人物，八十一门总门老剑客，正好到墙外。这墙啊是矮墙，不算高，个儿大的人一敲脚就能看着院里。
1: 从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权事关千家万户，绝不能有丝毫松懈。他嘱咐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维护，完善应急保供与抢险预案，紧盯储存。

0: 存、输送、用户使用全链条防范化解风险。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并为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活动现场分为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申报国的青年医师竞赛单元特等奖。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等16支学生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等14支青年医师，看到各个桥面还有桥洞啊，都是比较畅通的。附属医院北京路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只有一个小小的堵点，也就是在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主要集中在了和市府路的交标志牌。那么也就是说，以后辽宁客运企业承接各类跨省团体整车包车业务的时候，无需再打印纸质包车标志牌。此前辽宁省以海报标语随处可见，氛围感直接拉满，专业团队正对草坪进行滚压和精细化修补，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本周六的比赛。场馆内声部了解到，截至到16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其中山东过九成，和握了是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的一些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985-211高校。但是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呢就是在于骗取
1: 合适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合适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

0: 什么高地似的，是吧？哗哗就往上上，
1: 干就完了。
0: 那上去干啥去？
1: 走一圈啊，就溜达，
0: 这么奇怪吗？
1: 冲着热闹，哎，就好像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就
0: 同，
1: 但是在我们的血脉里就有这份纪念意义，
0: 哦、
1: 就说一定要去。
0: 西方老乡们，你们给证实一下，他说的是真，我都接受不了呢，你说
1: 还不相信？
0: 三点钟、四点钟没事起上山上跑去？
1: 对呀，采艾蒿去。可热闹可热闹了，特别好玩。
2: 2371110，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科。078，
1: 来看看余记不再来说了，我作证
0: 啊，
1: 是真的。
0: 余记不再来是对西方很了解，或者是西方人？
1: 所有西方人全在山上，山下一路走。我从小就是家里头都给我叫起来，天没亮呢，嘎嘎就往山上爬，
0: 就必须得去，
1: 必须得去。
0: 哦
1: 哦，
0: 很有仪式感，那个
1: 特别好玩。
0: 下山的喝碗羊汤妥了。
1: 所以这次端午节都不敢回家
0: 啊，
1: 你知道为啥？
0: 很久没跑，起不来。
1: 嗯，起不来。我想这几天好好睡一觉，
0: 睡一觉。啊，办上了还？
1: 哎呀妈，老带劲了！
0: 吃饭得劲吗？那家伙？
1: 你以为那大头饰是不是得老沉了？
0: 人家都是待嫁的闺女，就是贵州啊、湖南呐、啊，就是侗族啊、湘西啊，人都有那个习俗，就是待嫁的女儿，这是一身嫁妆
1: 啊，
0: 哎，相当于陪侍的嫁妆，那可老值钱了。
1: 怪不得
0: 鱼腥草都不算啥，
1: 吃的不是那个。哎、嗯，昨天在那个火锅店里头还真的有鱼腥草，我原本想吃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别挑战我自己了，
0: 没吃啊，
1: 给我整恶心了，影响我这一顿的食欲。
0: 哎，折耳根那叫啊！
1: 嗯，完我问老板，我说你爱吃，老板说我也不爱吃，
0: 咱吃不惯那玩意儿。今天咱们不妨借着端午节这个契机，
1: 嗯，
0: 咱聊聊锦州的饮食文化，聊聊锦州的烧烤文化怎么样？就让大家，咱算不算广告啊？给大家比较大。
1: 这边主要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
0: 是
1: 延安路有部分段落，我们看一下西向东和广州街沿线相交汇的位置，
0: 嗯，
1: 这里呢由于施工的点位，所以造成周边很多的车。
4: 阿姨房东侧，对不
3: 对？电话352-6666。
1: 赵小慧说到了于宝，
0: 嗯，
1: 现在南京路广州街路口修路呢
0: 啊，
1: 所以说现在路口
0: 的呀。
1: 哎呀，刘小胖说了，然二小学门口有个叫天龙烧烤。
0: 哦，知道知道知道，
1: 你吃过？
0: 吃过吃过吃过。
1: 说那个夫妻店感觉不错。
0: 啊
1: 啊，
0: 一个小院里头，这叫法兰锅的叫是吧？
1: 是吧？
0: 嗯，
1: 这叫什么兰来着？
0: 叫那个景泰蓝呢？
1: 景泰蓝吧？
0: 景泰蓝的法兰锅啊。
1: 啊。
0: 然后小啤酒也特殊的，你看所有的菜没有那么多油的啊。
1: 嗯、你这一说都香拽呀了。
0: 完了那个尖椒胡萝卜。旁边咔咔一爆锅一炒，那小味儿一
1: 起来才觉得我美了。
0: 哎呦，
1: 因为你看世界都美了，
0: 你比肘子还美，不肘子不如你美。
1: 好好好好，嗯，我跟肘子相提并论，
0: 哎，
1: 也没毛病。来看看啊，你好，野子这位朋友跟我们说了，
0: 哎，
1: 说金港春天小
3: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12日至7月20日激情开赛，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
6: 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7: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
1: 把它放到碗里，里头还有肉，加上旁边的汁儿，拿一个小饭勺一咬，往你的嘴里头一放，亲爱的朋友们。
0: 哎，就是这个比例一定要调好，
1: 是
0: 你这一匙儿舀起来有多少呢？大概是1/3的汤，1/3的菜。
1: 嗯，没有，哦，
0: 有那大米精白精白的哈，
1: 啊，
0: 然后你就和上菜汤的话，那种光感还特别好。
1: 是，
0: 还有一个拿手菜我都没跟你们说呢，今天我今天就喝出来了，
1: 来吧，
0: 就是拌肘子有吧？
1: 有了，
0: 蒜苔炒肉
1: 来了，
0: 尖椒炒肉，
1: 嗯，
0: 还有酱茄子，还有一个我跟你没跟。我这叫榛蘑
1: 啊
0: 啊！
1: 你知道榛蘑现在得多贵？
0: 多少几十块钱一两都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用的是黑龙江或者是吉林都行啊，那个铁岭也行，那产的那个榛蘑，广坤家榛蘑啊，哎呦，
1: 必须广坤家的。
0: 嗯，不，那都不一定。
1: 刘能家不好吃，
0: 刘能家也行，反正，然后配成本
1: 糖调鲜
0: 酱豆腐。
1: 哎呦，酱豆腐你就看那小块晶莹剔透，
0: 啊，
1: 尤其用它来和饭。
0: 真行
1: 行不？或者是那叫什么豆腐，鸡刨豆腐也可以。
0: 鸡刨豆腐，今天早上成功的变成动感 早餐车了。